0: 级宠客服务体系，全市出台导游十不准、旅游配套六保障硬性标准，各景区公示投诉电话，配备留言部，畅通游客诉求渠道，全域布局48处便民服务驿站，数百名志愿者常态化服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耕暖心宠客服务理念，不断细化服务标准，丰富惠民消费场景，放大景区票根联动消费券，全域智慧便民服务的特色优势，擦亮都一米暖心服务的底色，全力推动全市森林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睿报道。8月14号，全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召开，会议传达落实全国和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志富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孟庆彤主持会议，市法院院长王昭全、市检察院检察长玄义斌出席会议。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深刻把握扫黑除恶斗争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全面排查处置涉黑涉恶问题线索，畅通线索来源渠道，强化摸排研判，规范线索办理，闭环复查复核，切实提升线索质效，要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坚决打散破网，汇聚形成工作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宜春、法治宜春贡献政法力量。本台记者王艺林、崔世伦、刘思琪报道。8月15号，省第16届运动会场地自行车比赛在我市场地自行车馆开赛，来自全省8个地市的87名运动健儿齐聚林都，在赛道上疾驰向前，尽展风采。本次比赛为期3天，设置男女甲乙4个组别，涵盖200米个人计时赛、团体竞速赛、捕捉赛等多个竞赛项目，兼顾爆发力、耐力比拼，考验队伍战术配合与默契程度。热身区域内，运动员们在骑行台上持续热身，充分舒展机体，寻找骑行节奏，反复推敲战术，全力备战各项竞赛。赛场上，选手们俯身冲刺、踏轮疾驰，不断上演精彩的弯道超越。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王博：
2: 我感觉来宜春比赛，就是环境设施啥的都挺好的，然后空气也挺清新的，像在大森林里骑行一样。
0: 鸡西市自行车队运动员孙博聪：
3: 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反正就让我反正挺舒畅的，然后负氧离子挺高，然后这块的比赛防滑什么的做的也非常好，就也挺干净，没有灰尘啥的。
0: 省自行车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孟浪：
4: 也希望通过我们媒体的宣传呢，让更多的爱好者呢了解这个项目，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来参与这个项目，感受不一样的速度与激情。
0: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见习记者齐冲报道。8月14号，市总工会举办中国梦劳动美、强国复兴有我职工宣讲活动决赛，来自林业、税务、医疗、供热、教育等多个行业的12名一线职工同台讲述岗位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职工献上一堂生动鲜活的工人大思政课。活动自启动以来，各县市区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会广泛动员，层层选拔，最终12名优秀职工晋级决赛。宣讲现场，选手们立足本职，真情讲述宜春森工职工诉说守护绿水青山的奋斗坚守，供热人分享管网保供、温暖万家的初心故事，税务青年讲述岁月耕耘的青春担当，医护、教师、机关工作者分别以岗位经历诠释平凡岗位的不凡坚守，青山为证，奋斗作答，管网藏初心，暖流富家园，匠心铸魂，让每一双手都托起中国梦等宣讲主题，紧扣林区发展实际，句句饱含实干热忱，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宣讲结束后举行颁奖仪式，现场评出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宣讲员，并授予嘉荫县总工会、宜春森工集团工会等8家单位优秀组织单位奖。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刘卫刚、周广奇、李文奇报道。虽已立秋，但铁力

0: 使香草和花溪谷的上千亩鲜花却依旧傲然盛开。绚烂的花海不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打卡，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更是让游客们品尝到了舌尖上的花样铁粒。走进香草河花溪谷，仿佛置身于斑斓的油画世界，成片的鲜花竞相绽放，姹紫嫣红，花香四溢，微风吹过，花穗如繁星点点，层层叠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游客们徜徉在花海间，或驻足欣赏，打卡拍照留念，尽情享受这份来自小兴安岭的清凉与惬意。除了赏花观景，香草河花溪谷还深挖花经济潜力，多年来精心研制，不断更新了各类独具特色的鲜花宴，深受市民和游客们的青睐。游客在赏花之余，可以亲手采摘新鲜花瓣，品尝由香草花卉制作的饺子、鲜花饼等特色美食，沉浸式体验看得见的美丽，吃得出的花香。香草和花溪谷培育的牡丹、芍药、玫瑰、百合等花卉，花期从七月中旬到九月下旬次第开放，让市民和游客可以在秋日继续与鲜花相逢。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夏兆瑞报道。近期嘉荫县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内涝问题，严重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为有效应对农业灾害，守住秋粮生产基本盘。连日来，嘉荫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开展实地踏勘调研，现场指导农户开展汛期田间管护工作。在田间一线，技术人员细致核查农田积水消退情况、农作物长势状态，精准摸排地块涝害受损程度以及病虫害滋生隐患现状。技术人员坚持靠前服务、精准帮扶，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实操指导，围绕积水田管护、病虫害科学防控、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等关键环节，逐一解答农户疑问，传授科学田管、防灾减损、稳产增产等实用技术。针对雨后田间病虫害高发频发的风险隐患，嘉荫县迅速启动农作物灾后统防统治专项行动，聚焦玉米、大豆核心主产区，大力推广一盆多簇先进种植管护技术及绿色高产高效种植举措，通过科学配比防控药剂、叶面肥，一次性实现防病治虫、壮苗促长、增产多重成效，高效化解灾后生产风险，全方位筑牢秋粮生长安全屏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欢乐之道。
8: 欢乐之道，欢乐之道，欢乐之道。
7: 欢乐之道，生产欢笑。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之道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有一天晚上，我是开着车出门，但是那天啊是个大雾天，没开一会儿我就迷路了。这终于隐隐约约我看见了路边有一个路标，呵，哎呀，真是啊，这个老天饿不死没眼的瞎家小啊！啊，我就把这个车子停了下来。可是这雾啊实在是太大了，怎么也是看不见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于是我就决定啊爬上去看看。这好不容易爬到顶上，终于看清了上面是写的什么字了。
11: 哦，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10: 油漆未干。

0: 说兔妈妈怀孕了，高兴地告诉兔爸爸。兔爸爸听完以后就的一声。兔妈妈很生气，就说：
1: 哦，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呢？你太让我伤心了。我怀孕你不感到惊喜吗？
0: 就是兔爸爸慢慢地说：你怀的是小熊猫吗？啊，结果这个

0: 兔妈妈说，
1: 当然不是，我是兔子，怎么能怀熊猫呢？
0: 结果兔爸爸慢慢的说，那有什么惊喜的啊，我们家不过是多了个渡物崽子而已。

0: 詹妮小姐深夜下班，那经过一个街道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男人张着一双大手向她迎面走过来。哎，于是啊，她也没有多想，那照着对方的小肚子就踢了一脚，这嘴里还骂了一句：“流氓！”
1: 啊，我的天哪！哗啦一声之后，只听这个男人大叫了起来：“第三块玻璃，我还是没能拿回家。”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上的

0: 丈夫对妻子养的猫是忍无可忍啊，终于抓起了猫，走进了树林，把它扔了很远很远。但是回家一看，这个猫还是安逸的趴在自己家的门口，还满意的对它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这时候这丈夫气坏了，把这个猫塞进麻袋就出了门。他走出了10公里，向左又走了15公里，再折向东北又走了12公里，又往西走了20公里，然后把这个猫从麻袋里拿出来，就自己走了回去。这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丈夫用手机就给妻子打电话了。哎呀，亲爱的，猫回家了吗？
1: 哦，亲爱的，当然，5分钟之前它就回来了。亲爱的，你问这个干嘛呀？
0: 你叫这个畜生接电话，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妈妈发现呢，四岁的女儿坐在梳妆台面前啊，向这个镜子抹化妆品呢。这妈妈就非常好奇问：“哎呀，姑娘，你在做什么呢？”啊，这个小女儿非常自信的回答说：“今天老师带我们去动物园，我要打扮得漂亮点儿。”你是想勾引小动物去吗？
1: 早晨呢，妈妈到儿子的卧室里去催儿子起床，妈妈就说：“快起床，宝贝儿，要不然到学校就要迟到了。”“
2: 我不想起床，我不想去学校。”“
1: 哦，亲爱的，为什么不起床呢？那为什么又不想去学校了呢？你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2: 第一个理由就是那里的孩子都不喜欢我，这是第一。还有呢，还有那里的老师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去学校？你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1: 妈妈告诉你，第一，你今年52岁了，那第二，你是校长。”

0: 这个节能委员会召开会议，这商讨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节约现有的能源。一位委员站了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认为啊，我们可以首先在殡葬方面进行改革。我建议以后啊，死者不必再用棺材了，完全可以用塑料袋代替嘛。如果这样下来，可以节省很多的木材。他的发言是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这时另一位委员就接着说，
1: 补充一点啊，那除了可以用塑料袋代替棺材之外呢，那个尸体今后不要横着放了嘛，完全可以竖着放，如此就可以这个节省土地。
0: 这时候这会场上是掌声雷动啊。第三位委员是迫不及待地补充说，我再说两句，这除了把尸体装在塑料袋以外竖着埋，还可以让尸体的一半埋在地下，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把小琳琳叫起来了，问了小琳琳一个特深的问题。
1: 小琳琳，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呀？
0: 小琳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1: 哦，那小琳琳，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琳琳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3: 有一天啊，这个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
4: 你好，你好，是警察局吗？
5: 哦，是的，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4: 我打电话要举报我的邻居汤姆，他把很多的大麻都藏在他们家的木柴里了，你们快来抓住这个坏蛋吧。
5: 哦，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3: 第二天呢，警察去了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也劈开了每一块木柴，但是却没有发现大麻，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倒被汤姆骂了一顿之后便走了。警察刚刚走出汤姆家，他的电话就响了。
4: 喂，汤姆，警察去你们家了吗？
6: 当然。
4: 帮你劈柴了吗？
6: 劈了。
4: 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我家的花园要翻土了。

说这个有一个非常瘦的人，瘦子嘲笑一个胖子，就说了：“兄弟，兄弟，你最好搁家待着，你要是出门以后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你知道不？”胖子听完很不满意，就跟瘦子说了：“兄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正月十五把你吹跑了，谁做好事又把你给送回来了？”

0: 这个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啊，特别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更加是非常爱臭美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女子高中的女生们啊，经常到这个大厅的镜子上是留下唇印，搞这种恶作剧。这个学校的校长是非常生气呀。一天，这校长终于是忍无可忍，在早会时把所有涂口红的女生都集合到大厅里来，对他们说，你们在镜子上留下的唇印，你们知道打扫起来有多辛苦吗？今天我就请来打扫卫生的大娘给你们示范一下。
1: 说完之后呢，这个打扫卫生的大娘便拿起了拖布蘸了蘸厕所里的水，那用力地擦起镜子来。这时候她听到所有的女生都说，
2: 哎，真恶心，真恶心，
1: 真恶心，真恶心。

0: 有一个老外对一个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勤奋的民族。
1: 啊，为啥呢？
0: 每当我早晨经过街道时，常常可以看到路旁的招牌上写着早点早点这两个大字，很多很多呢。提醒过路上班的人不要迟到，每天都要早点名嘛。
1: 啥玩意儿啊，是这解释的吗？真是的。
2: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3: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2: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4: 你是被一只老鹰叼到这儿来的。
3: 那爸爸您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到这儿来的。
3: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来的。
2: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3: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1: 有一天呢，一个老师在讲台上和同学们在谈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个同学在睡觉，于是老师马上把他叫了起来。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你就睡觉。
0: 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蛀牙呗。

说一对情侣啊，上这个民政局去做婚姻登记啊，登记员就问了，那个你俩做没做过婚前检查呀？啊，完了这女孩说了，查过了，他住的是别墅，开的是宝马 BMW， break my windows， 别摸我啊 BMW。 然后这登记员说，不是，我问的是去医院了吗？啊，这女青年红着脸说，嗯，去了，也查了，是个男孩。男孩。

0: 这个小张在学校教书啊，就是当老师啊。他人长得是高高帅帅，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只要一紧张啊，讲话就会结巴。有一次，他为一个考试做监考，发现有一位同学是低着头在翻书找答案。他这时候气急败坏呀，也是非常紧张，指着那个作弊的学生大吼：“你竟敢作弊！不给我站起来！”这话一说完，立刻就有六个学生都站起来了。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和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5: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6: 青春飞扬。
7: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2026年第五场主题活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内容，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学深悟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他要求参训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行走的思政课，构建思政实践育人龙江范式。要严守研修纪律，善思善学善悟，将培训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张春雷在致辞中介绍，本次研修班将设置溪水生态池、凉水实验林场、马永顺纪念馆等实景教学点，

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八月四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医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种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画作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

近日，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公司携手友好区第三小学，在友好蓝莓基地开展“奋进新时代，家乡换新颜，校企共建”研学实践活动。80多名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探访本土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本次研学活动以本土生态产业资源为依托，打造实景实践育人课堂。活动现场，基地讲解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阳光温室展厅、零能耗大棚采摘园区，细致讲解友好区蓝莓产业的发展历程、现代化培育技术以及生态产业发展优势，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研学过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生们在体验传统手工的过程中，亲手制作木质工艺品，观看励志短视频一块石头，并积极参与趣味素质拓展活动，在轻松的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积累知识，磨练意志，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与进步。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2度，零度伊春掀起青少年研学热潮。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事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5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的青少年们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让课本中美丽的小兴安岭从文字变成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

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同学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生物地质岩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现远古生物风貌。岩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被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亿万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岩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奇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之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山野观察、自然拓印，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艺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们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制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木为媒，以艺育人，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22度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

0: 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文旅中国，京韵流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一集《凤还巢》的上半部分。
1: 自打京剧诞生以来，京剧演出的舞台，起码在民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专属男人的领地。舞台之上的生旦净末丑，不外为源自历史或现实的男女之事。然而，即便是那些最明眸善睐、香艳迷人的旦角，一旦洗尽铅华走下舞台，也无一例外是男儿之身。京剧舞台上的这种假凤虚凰、乾坤颠倒的男演女现象，在京剧走过的百年时光里，没少被人拿来作为诟病的画饼。这样的偏见掩映于时代的苍茫过往，舞台上的性别之变是否足以充当传统京剧的原罪，时至今天已早有公论。不过，女性身影在最初京剧舞台上的历史性缺位，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0: 山西洪洞县的广胜寺水神庙内，至今保存着我国最为古老的一幅戏曲壁画。穿越千年的色彩与线条，真实再现的是杂剧盛行的元代，此地戏曲舞台上曾经的瞬间。舞台前后七男四女，共十一人，其中的一个女演员正从幕后探头观望，等待着粉墨登场的时刻。由此可见，起码在戏曲艺术发展成熟的元代，女性在演出舞台上依然还能与男性平分秋色。
1: 在历史上，从宋代到元代，到明代，戏曲舞台上都是有女演员的。
0: 诞生于清代的京剧，最初竟没有女演员，而女性在京剧舞台的缺位，首先造就的是一系列京剧男旦传统技艺的生成涌现，比如贴片子等化妆技术，大抵都是以修饰男旦的面容为目的。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应当是描摹女性身段和行走情态的敲。宋朝以后，妇女缠足之风普遍盛行，一条长长的裹脚布塑造出旧时妇女一双畸形的三寸金莲，妇女正常行走的生理功能都受到损害，登台表演自然也就带来难度。而在男演女的戏曲舞台上，男人的扮相嗓音几乎都能以假乱真，唯独一双大脚凸显了与那个时代妇女的不同。
2: 山西梆子有个叫魏长生的，他发明了那个木制的小脚敲，当他把这个带到北京的时候呢，就一下子轰动了，这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这开始，大伙都是练敲。
3: 踩上敲，硬敲，不许动，你稍微一晃，啪，刀劈子就打一下。
4: 早上起来，我妈给我绑上了。绑上以后就，这敲很难练的，见过吧？见过这敲的，木头的，就中国芭蕾呀、啊。
2: 芭蕾舞也是脚着地，但它转圈啊，干嘛能放下来？这个敲是不能放下来，始终是脚趾头定力立着的，而且文长它始终在那么站着，所以站比那个动还累，关键是这样。
0: 毕谷云今年已经83岁，年轻时曾师从徐碧云、荀慧生、梅兰芳三位大师，而他在舞台上的拿手绝活即是敲功。中国妇女的缠足时代早已不复返了，而京剧舞台上的敲功也屡遭禁止。时至今日，毕谷云将这门技艺传给他的徒弟牟元迪，也有幸让我们目睹了京剧舞台上曾经拥有的一门功夫。

1901年12月，拥有一双天足的慈禧太后亲下懿旨，严禁妇女缠足。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各地以天足会为名目的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伴随着一条束缚中国女性数百年之久的裹脚布的日益松动，女性与京剧舞台的世纪绝缘终于在风气开化的上海率先走到了尽头。

19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李毛儿的京剧艺人，迫于生计，从苏北农村招来一批贫家女孩，教以徽戏、京剧，专应沪上权贵富豪的私家堂会，时人称为毛儿班。这也是京剧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女戏班。直至1894年，上海外滩九江路、福州路一带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由此成为京剧昆凌最初的发祥地。北京前门外的天桥一带，自古就是民间艺人卖艺求生的热闹所在。天桥艺人的身份标签，既意味着曾经混迹于此的艺人大都具备一手绝活，也暗含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清末民初，京剧昆凌已不再为社会新鲜事物，但在远较上海传统保守的京师，这里依然是女性艺人登台演出的集中地。在风气初开的当年，无论是昆凌的登台，还是京戏女班的出现，其实都远比人们的想象更加曲折艰难。民国初年，伶界大王谭鑫培与京剧梆子名角田季云分别为正月玉化会正副会长。为了提高演员社会地位，田季云向当局申请，不仅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相公堂子，而且创办了京城的第一个女性科班——崇雅社。

0: 新任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首开京剧演出男女同台的禁令，允许昆凌与男性艺人合班演出。武生名角于菊生的儿子于振廷闻风跟进，约来众多著名昆凌组班演出。由于标新立异、京师戏迷趋之若鹜，反而效之的戏班也逐渐增加。
1: 清末民国初年以后，就是随着这种妇女解放思潮哈、妇女也开始进入到戏园里来看戏了。当然最初是要男女分开的啊。
2: 再后来男女可以合作了，就是几排里头，我买几张牌，几张票，女眷坐中间的，挨连着两头是男士。
0: 女性走入剧场能够获得看戏的权利，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妇女地位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也代表着她们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女性看戏往往是在家人或者仆人的陪同下才来观剧，所以对戏园子的老板来说，女性观众的出现也使得他们的票房产生了更多更好的收入。
3: 那么从戏剧史的意义上来说呢，女性观众一旦走进剧院，她就必然会对戏剧或者说京剧的题材、演员的表演带来新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呢，在中国历史上呢，女性观众走入剧院，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儿。
0: 由于女性观众对旦角戏的偏爱，使女演员有了更多登临舞台的机会。然而，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新生与陈腐并置的时代，这块原本仅属男人的舞台，似乎注定要在女观众和女性艺人面前呈现她欲迎还拒的习惯性姿态。主流

戏院在大多数时候依然为男角们的天地，票价低廉的北京城南游艺园由此成为女演员粉墨人生共同的起点。1930年，以天津北洋画报为代表的报界纷纷掀起昆角评选的高潮。从评出的四大昆旦可以看出，从雪雁琴到辛艳秋，从张鄂云到孟丽君，竟无一例外都有过一段在城南游艺园一唱而红的人生履历。

0: 1980年，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在20-20年代，他可是红透半边天的明昆凌，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传说中的刘喜奎，身材窈窕，清丽脱俗，但凡得见真容者，皆惊为天人。以一出传统旦角戏《独占花魁》，民国早年的刘喜奎从城南游艺员演到了京师著名戏园三庆园，又从三庆园演到广德楼戏园，花魁之艺迅速风靡京城。
1: 美艳亲王他说叫刘喜奎，都知道啊，梨园界戏剧界都知道，那是特红啊。
2: 谭鑫培说我现在不行了，我男的我唱不过梅兰芳，女的我唱不过刘喜奎。实际上刘喜奎比梅兰芳还早，拿钱还多。
0: 花魁刘喜奎舞台之上的记忆到底如何，如今的人们已无从谈起。然而一个花字却道出了当年万紫千红的这位传奇女性舞台之下无奈的全部缘起。冥界大王谭鑫培去世后，梅兰芳新当选了剧界大王，而刘喜奎最受戏迷热捧，迅速成为京城戏台演出的第一红伶。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从冯国璋到徐世昌、曹锟，民国五任总统的邀宠献媚结伴而来。一次夜场散戏后，刘喜奎一如往常卸妆回家，一个身影快速地向刘喜奎袭来。调戏间，警察很快赶到，犯案之人竟是民国总理段祺瑞的侄子。伊利偷完50块大洋罚款之后，得偿所愿的段氏公子欣然离去。由于身后的除了当时惊魂未定的刘喜奎，则是著名京剧票友张伯驹的一首七绝：独占花魁三庆园，望梅难解口垂涎，此生一吻真如愿，顺手掏来50元。权贵欲望的恣意泛滥，男权法则的一如既往，为京剧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女子早早织就的已是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对一位天生丽质的女性艺人而言，梦中的大红大紫此时已是件远比籍籍无名、贫寒落寞更令人绝望的事情。欲海苦渡，或隐姓埋名吸引嫁人，这也许就是女艺人的共同宿命。刘喜奎自然也不会例外。
2: 最后他和这个还有河北母地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结婚了，

0: 最后吸引舞台了就。
1: 当刘喜奎这个名字重现梨园，他已经是新生的中国戏曲学校艺术委员会委员。1964年，这位曾经红遍京城的伶界女王辞世，死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于活跃在民国时期京剧舞台上的昆角，台湾著名剧评家丁炳翠曾经有过一句经典表述：弹一首推雪雁琴，论色唯有陆素娟。位居四大昆伶之首的雪雁琴，自幼即师从荣蝶仙、王瑶卿等京城名家学艺，拳拳福音尽得心传。到上世纪20年代末期，美艳亲王的雅号也降临在雪雁琴的身上。

0: 在北平中和戏院，梨园第一美女陆素娟将梅兰芳的班底悉数网罗到自己的周围，在不长的时间里，梅派众多的经典剧目在陆素娟形神兼具的演绎下次第重现。在梅兰芳南下上海阔别京城的岁月，望梅止渴的说法不胫而走。
1: 大概漂亮，大概漂亮，第一美人，美景第一美人。
2: 梅兰芳到南边去定居以后，离开了北京，北京的观众非常想念梅兰芳，怀念他，想看他的戏，但是没有人。这儿这时候陆素娟出来了，就是梅兰芳的戏班的原班人马又陪着他唱，等于呢就是望梅止渴，就看着他以后呢又满足了想念梅兰芳的这种念头。
0: 曾经与老生名角谭富英同台演出的雪雁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今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舞台之上的雪雁琴始终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命运的交错以桐城征辉的浮华模样隆重上演，最后的结局也许在他们最初的相向而行中已不言而喻。演出舞台上的繁华炫目终归无以抵挡另一块舞台的坚硬与峥嵘，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纲常伦理中的女人，留恋或离去，伶人或人妻，与传统女性而言终究是个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以一纸婚约去回报曾经挺立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由此也成为他们无以回避又必须接受的命运安排。即便红极一时，这个时代的女人注定只能是这块舞台的匆匆过客。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陆树娟则戛然息影，跟随千金散尽的王少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1岁。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4: 穿越古今，感悟

0: 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5: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鸡冠花可以消除疲劳。红色的鸡冠花具有调和血脉、补充不足的气质功用，对想消除工作疲劳或全天疲劳都非常有帮助。人体内的能量状态早晚不一样，每到傍晚的时候，能量便会逐渐消失。所以当身体疲劳的夜晚，不妨把一下红色的鸡冠花，借助花朵所散发的气息来消除疲劳哦。
1: 地震大小是如何衡量的？人们经常混淆地震震级和烈度，就连某些新闻报道也把烈度当成震级，震级当成烈度，甚至把烈度写成烈度。反正地震时会把大地和房屋震裂，因此写成烈度的人还真不少。那么震级和烈度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呢？其实震级和烈度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物理量。震级表示地震本身的大小，通常用于地震科学研究，是某次地震发生时所爆发的能量总和。就好比我们熟悉的电灯泡的瓦数，瓦数越大，电灯泡产生的热量就越大，因此对于一次地震只有一个震级。目前国际上一般采用美国地震学家李克特和古登堡于1935年共同提出的震级划分法，即现在通常所说的里氏地震规模。里氏规模每增强一级，释放的能量约增加 31.6 倍，相隔两级的震级其能量相差高达1000倍。同时科学家发现，对于同样一个地震，不同地方的建筑受破坏程度并不一样，就好比同一个电灯泡在发光照射时，不同位置被照射的明亮程度并不一样。

因此，为了反映某个地方遭到地震破坏的严重程度，形象地定义了烈度这个概念。在实际工作中，为了评定烈度的高低，制定了统一的评定标准，即地震烈度表。在世界各国使用的有几种不同的烈度表。中国地震烈度表从一度到十二度，由低到高排列，共分十二个等级，将五感定为一度，最高十二度，表示地面剧烈变化，山河改观。

0: 什么奉献给你。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长白山会不会复活？中国最深的湖泊长白山天池位于吉林省东南部，水面海拔高达2150米，呈椭圆形，面积9.82平方千米，周长13.1千米。它的平均水深为204米，

0: 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与我却再无可挽回的不光彩的失信了。我给萧大中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是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中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知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一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记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的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的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京剧艺术的百科，
2: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1: 请听戏曲专题，
2: 京剧知识介绍。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想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旧时期京剧演员的来源。从京剧诞生之日起啊，已经走过了200多年的历程了。那么从事京剧事业的演员呢，可以说是数以千万计来计算。优秀的京剧演员和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那么这些演员呢，主要的来源有以下五种，即科班出身、手把徒弟、票友下海，以及钻筒子和走软包的。那么咱们先说说科班。科班啊，是解放前培养演员的学校，你像傅连城呀、什么荣春社啊、滨庆社啊等等吧，这些机构呢都是培养京剧演员的基地，可以说是京剧演员的摇篮。全国各地啊，几乎都有这样的社团。那么解放以后啊，许多省市还有自治区呢，又都相继办起了新型的艺术学校。那么现今的中国最高的京剧学府，算是中国戏剧学院了。它不仅开设了京剧的大专班和大学本科班，那么近年来呢，还设立了京剧的研究生班，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京剧演员，其中不乏一些京剧的艺术上崭露头角的京剧尖子。你像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一些演员呀，都曾经就读过这个京剧研究生班。那么今天呀，我想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杰、宋小川等演唱的一段断桥选段。

死。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的学生们呢演唱的这个京剧《断桥》选段。那么第二类演员呢，他就是手板徒弟。那么手板徒弟在旧社会呀，那么这种情况很多，许多的有名气的演员呀，也都是出自手板徒弟这种形式。你像当年的茨瑞全呀，什么程砚秋呀，他们都是手板徒弟出身。手板徒弟呢，一般都是主要是教他的主角。那么他们要想联合演出很困难，因为他毕竟是教一个学生或者教几个学生，这是一种形式，就是手板徒弟一种形式，也是咱们旧时期京剧演员来源的一种途径。那么第三类演员呢，就是票友下海。票友最初形成啊，是在清末，也就是一帮皇亲贵胄、贝勒，也贝子们，这些人他们有些人喜欢京剧，所以啊，就请一些个京剧的名家或京剧的老师、老先生来教戏，学会了就唱戏。那么他们这个所请的老师啊，大多都是一些个名家。这个听老艺人们介绍啊，你像著名的前辈小生演员叫德君如，他就花重金请了一些个京剧老师，这个教他戏，陪他演戏，最后他功名成就以后呢，他就功业不当了，我就下海唱京剧了。是一个非常艺术上有造诣的前辈的小生演员。后来呀，他的徒弟叫金钟仁，也学着他师傅的样子，放着世袭将军不当，下海唱起了京剧。这些演员虽然是票友下海，但他们学的东西可以说是不比科班的出身的人学的少。因为他们经济上有实力，他们花得起钱，请得起好老师，因此他们学的东西非常多。最主要的就是这些票友他们自然条件好，如果他们条件不好的话，他不可能学京剧。那么票友不光是请内行的人来教戏，他们也去教内行唱戏。好，下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刘增富先生演唱的京剧《焚绵山》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刘增富演唱的《分边山》的选段。其实刘增富啊，他本身呢也不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一个票友。那么还有一种演员叫钻筒子，当然了，这种演员已经现在很少见了。这种演员呢，是从旧时期啊提线木偶的伴唱演员演变而来的。因为京剧的许多舞台动作啊，你比如一举手、一投足的程式表演呢，不少都是来自提线木偶。你比如京剧中这个坐大座，就是一个桌子后边放张椅子，这叫大座。那么坐大座的演员呢，必须得往右转身。那么坐小座，就是外场啊，桌子前面摆张椅子，必须往左转身。坐上手的往右转身，坐下手的往左转身，那么都得走一个 S 型。那么这种美化的程式就是根据提线木偶的规则确定的。最后一类啊，就是走软包的。那么这类演员呢，专门在旧社会专门是串巷子唱小戏的。你像唱一些汾河湾呐、武家坡呀、什么二进宫啊、什么桑园祭子啊，就是这类小戏都是他们来演的。他们因为服装简单，所以呢叫走软包的。把那服装啊用个包皮包起来以后，背着它就可以走街串巷，演一些小戏，唱一些小型的堂会。那么软包就是指着服装它的简易而称呼的。那么目前京剧演员的来源呢，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专业戏曲学校。不仅演员的素质好，而且呢所学的专业知识比较全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文化了，是新一代的京剧事业的接班人。
1: 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王雨辰演唱的《赵氏孤儿》选段。

0: 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明

0: 文旅中国，今日刘芳。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京剧文化之旅，下面请听京剧第十一集《凤还巢》的上半部分。
1: 自打京剧诞生以来，京剧演出的舞台，起码在民国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专属男人的领地。舞台之上的生旦净末丑，不外为源自历史或现实的男女之事。然而，即便是那些最明眸善睐、香艳迷人的旦角，一旦洗尽铅华走下舞台，也无一例外是男儿之身。京剧舞台上的这种假凤虚凰、乾坤颠倒的男演女现象，在京剧走过的百年时光里，没少被人拿来作为诟病的画饼。这样的偏见掩映于时代的苍茫过往，舞台上的性别之变是否足以充当传统京剧的原罪，时至今天已早有公论。不过，女性身影在最初京剧舞台上的历史性缺位，大概也是不争的事实。

0: 山西洪县的广胜寺水神庙内，至今保存着我国最为古老的一幅戏曲壁画。穿越千年的色彩与线条，真实再现的是杂剧盛行的元代，此地戏曲舞台上曾经的瞬间。舞台前后七男四女，共十一人，其中的一个女演员正从幕后探头观望，等待着粉墨登场的时刻。由此可见，起码在戏曲艺术发展成熟的元代，女性在演出舞台上依然还能与男性平分秋色。
1: 在历史上，从宋代到元代，到明代，戏曲舞台上都是有女演员的。
0: 诞生于清代的京剧，最初竟没有女演员，而女性在京剧舞台的缺位，首先造就的是一系列京剧男旦传统技艺的生成涌现，比如贴片子等化妆技术，大抵都是以修饰男旦的面容为目的。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应当是描摹女性身段

0: 和行走情态的敲。宋朝以后，妇女缠足之风普遍盛行，一条长长的裹脚布塑造出旧时妇女一双畸形的三寸金莲，妇女正常行走的生理功能都受到损害，登台表演自然也就带来难度。而在男演女的戏曲舞台上，男人的扮相嗓音几乎都能以假乱真，唯独一双大脚凸显了与那个时代妇女的不同。
1: 山西梆子有个叫魏长生的，他发明了那个木质的小脚敲，当他把这个带到北京的时候呢，就一下子轰动了，这就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这开始大伙都是练敲。
2: 产生敲，硬敲，不许动，你稍微一晃，啪，刀劈子就打一下。
3: 早上起来，我妈给我绑上了，绑上以后就，这敲很难练的，见过吧？见过这敲的，木头的，就中国芭蕾呀。
1: 芭蕾舞也是脚着地，但它转圈啊，干嘛能放下来？这个敲是不能放下来的，始终是脚趾头定力立着的，而且文长它始终在那么站着。所以站比那个动还累，关键是这样。
0: 毕谷云今年已经83岁，年轻时曾师从徐碧云、荀慧生、梅兰芳三位大师，而他在舞台上的拿手绝活即是敲功。中国妇女的缠足时代早已不复返了，而京剧舞台上的敲功也屡遭禁止。时至今日，毕谷云将这门技艺传给他的徒弟牟元迪，也有幸让我们目睹了京剧舞台上曾经拥有的一门功夫。

1901年12月，拥有一双天足的慈禧太后亲下懿旨，严禁妇女缠足。此后近半个世纪里，各地以天足会为名目的女性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伴随着一条束缚中国女性数百年之久的裹脚布的日益松动，女性与京剧舞台的世纪绝缘终于在风气开化的上海率先走到了尽头。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名叫李毛儿的京剧艺人，迫于生计，从苏北农村招来一批贫家女孩，教以徽戏、京剧，专应沪上权贵富豪的私家堂会，时人称为毛儿班。这也是京剧史上公认的第一个女戏班。直至1894年，上海外滩九江路、福州路一带，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京剧女班戏园美仙茶园，上海这个花花世界由此成为京剧昆凌最初的发祥地。北京前门外的天桥一带，自古就是民间艺人卖艺求生的热闹所在。天桥艺人的身份标签，既意味着曾经混迹于此的艺人大都具备一手绝活，也暗含着他们社会地位的卑微低下。清末民初，京剧昆凌已不再为社会新鲜事物，但在远较上海传统保守的京师，这里依然是女性艺人登台演出的集中地。

在风气初开的当年，无论是昆凌的登台，还是京戏女班的出现，其实都远比人们的想象更加曲折艰难。民国初年，伶界大王谭鑫培与京剧梆子名角田纪云分别为正月玉化会正副会长。为了提高演员社会地位，田纪云向当局申请，不仅废除了由来已久的相公堂子，而且创办了京城的第一个女性科班——崇雅社。

0: 新任大总统职位的袁世凯首开京剧演出男女同台的禁令，允许昆凌与男性艺人合班演出。武生名角于菊生的儿子于振廷闻风跟进，约来众多著名昆凌组班演出。由于标新立异、京师戏迷趋之若鹜，仿而效之的戏班也逐渐增加。
1: 清末民国初年以后，就是随着这种妇女解放的思潮哈，妇女也开始进入到戏园里来看戏了。当然最初是要男女分开的啊。
2: 再后来男女可以合作了，就是几排里头，我买几张牌，几张票，女眷坐中间的，挨连着两头是男士。
0: 女性走入剧场能够获得看戏的权利，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它代表着妇女地位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也代表着她们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某些改善。尤其是在那个时候，女性看戏往往是在家人或者仆人的陪同下才来观剧，所以对戏园子的老板来说，女性观众的出现也使得他们的票房产生了更多更好的收入。
3: 那么从戏剧史的意义上来说呢，女性观众一旦走进剧院，她就必然会对戏剧或者说京剧的题材、演员的表演带来新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呢，在中国历史上呢，女性观众走入剧院，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件事儿。
0: 由于女性观众对旦角戏的偏爱，使女演员有了更多登临舞台的机会。然而，在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新生与陈腐并置的时代，这块原本仅属男人的舞台，似乎注定要在女观众和女性艺人面前呈现她欲迎还拒的习惯性姿态。主流戏院在大多数时候依然为男角们的天地，票价低廉的北京城南游艺园由此成为女演员粉墨人生共同的起点。1930年，以天津北洋画报为代表的报界纷纷掀起昆角评选的高潮。从评出的四大昆旦可以看出，从雪雁琴到辛艳秋，从张鄂云到孟丽君，竟无一例外都有过一段在城南游艺园一唱而红的人生履历。

0: 1980年，著名戏剧大师曹禺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在20-20年代，他可是红透半边天的明昆凌，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传说中的刘喜奎，身材窈窕，清丽脱俗，但凡得见真容者，皆惊为天人。以一出传统旦角戏《独占花魁》，民国早年的刘喜奎从城南游艺员演到了京师著名戏园三庆园，又从三庆园演到广德楼戏园，花魁之誉迅速风靡京城。
1: 美艳亲王他说叫刘喜奎，都知道啊，梨园界戏剧界都知道，那是特红啊。
2: 谭鑫培说我现在不行了，我男的我唱不过梅兰芳，女的我唱不过刘喜奎。实际上刘喜奎比梅兰芳还早，拿钱还多。
0: 花魁刘喜奎舞台之上的记忆到底如何，如今的人们已无从谈起。然而一个花字却道出了当年万紫千红的这位传奇女性舞台之下无奈的全部缘起。冥界大王谭鑫培去世后，梅兰芳新当选了剧界大王，而刘喜奎最受戏迷热捧，迅速成为京城戏台演出的第一红伶。从袁世凯到黎元洪，从冯国璋到徐世昌、曹锟，民国五任总统的邀宠献媚结伴而来。一次夜场散戏后，刘喜奎一如往常卸妆回家，一个身影快速地向刘喜奎袭来。调戏间，警察很快赶到，犯案之人竟是民国总理段祺瑞的侄子。伊利偷完50块大洋罚款之后，得偿所愿的段氏公子欣然离去。由于身后的除了当时惊魂未定的刘喜奎，则是著名京剧票友张伯驹的一首七绝：独占花魁三庆园，望梅难解口垂涎，此生一吻真如愿，顺手掏来50元。权贵欲望的恣意泛滥，男权法则的一如既往，为京剧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女子早早织就的也是一张无形的命运之网。对一位天生丽质的女性艺人而言，梦中的大红大紫此时已是件远比籍籍无名、贫寒落寞更令人绝望的事情。欲海苦渡，或隐姓埋名吸引嫁人，这也许就是女艺人的共同宿命。刘喜奎自然也不会例外。
2: 最后他和这个还有河北母弟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结婚了，最后吸引舞台了。就
0: 当刘喜奎这个名字重现梨园，他已经是新生的中国戏曲学校艺术委员会委员。1964年，这位曾经红遍京城的灵界女王辞世，死后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于活跃在民国时期京剧舞台上的昆角，台湾著名剧评家丁炳粹曾经有过一句经典表述：“弹一首推雪雁琴，论色唯有陆素娟。”位居四大昆人之首的雪雁琴，自幼即师从荣蝶仙、王瑶卿等京城名家学艺，全权福音尽得心传。到上世纪20年。

0: 在北平中和戏院，梨园第一美女陆素娟将梅兰芳的班底悉数网罗到自己的周围。在不长的时间里，梅派众多的经典剧目在陆素娟形神兼具的演绎下次第重现。在梅兰芳南下上海阔别京城的岁月，望梅止渴的说法不胫而走。
1: 大概漂亮，大概漂亮，第一美人嘛，叫美景第一美人。
2: 梅兰芳到南边去定居以后，离开了北京，北京的观众非常想念梅兰芳，怀念他，想看他的戏，但是没有人。这儿这时候陆素娟出来了，就是梅兰芳的戏班的原班人马又陪着他唱，等于呢就是望梅止渴，就看着他以后呢又满足了想念梅兰芳的这种念头。
0: 曾经与老生名角谭富英同台演出的雪雁琴，则以一出《玉堂春》换取了持续经年的欢呼与喝彩。在当年戏迷的印象中，全本《玉堂春》一气演下来，舞台之上的雪雁琴始终嗓音宽亮，举重若轻，毫无力竭声嘶疲惫的现象。

命运的交错以桐城征辉的浮华模样隆重上演，最后的结局也许在他们最初的相向而行中已不言而喻。演出舞台上的繁华炫目终归无以抵挡另一块舞台的坚硬与峥嵘，毕竟他们都是生活在纲常伦理中的女人，留恋或离去，伶人或人妻，与传统女性而言终究是个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以一纸婚约去回报曾经挺立在自己身后的那个男人，由此也成为他们无以回避又必须接受的命运安排。即便红极一时，这个时代的女人注定只能是这块舞台的匆匆过客。

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中，陆树娟则戛然息影，跟随千金散尽的王少贤，匆匆加入到南下逃难的人流中。战火纷飞的逃难路上，梨园第一美女香消玉殒，死于疾病，年仅31岁。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博士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历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同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

0: 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3: 孙大头，孙大头，
4: 老公你喊啥呢？
3: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3: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3: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3: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3: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3: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3: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哎，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4: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3: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3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3: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3: 不是爸，
2: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

0: 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1: 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爸，快爸！
0: 我鞋呢？哎呦
1: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人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
2: 怎么了？
1: 没事儿。
2: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两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2: 爸，有了。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2: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呀，
3: 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啊，
3: 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3: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3: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3: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3: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3: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3: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3: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2: 嗨一下。
3: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4: 嘿爷爷。
3: 哎。
4: 爷爷。
3: 嗨，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3: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3: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4: 爷爷最好。
3: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4: 就听爷爷的。
3: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4: 爷爷，我要骑大马。
3: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4: 爹，
3: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3: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3: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3: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2: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枫树。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2: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
10: 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1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12: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0: 雪菜，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1: 哎，老沈呢？
1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3: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3: 哎呀，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3: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得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3: 大
1: 爷，哎呀，拿着。
3: 轮儿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3: 轮儿，轮儿，这圆儿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4: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3: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0: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0: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醒醒好吧。

0: 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道个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8万块钱吧，
1: 扫码
3: 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那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4: 转账。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4: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4: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2: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0: 哎呀，
2: 太气人了！哎、
0: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

0: 见的朋友。
1: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有一天晚上，我是开着车出门，但是那天啊是个大雾天，没开一会儿我就迷路了。这终于隐隐约约我看见了路边有一个路标，呵，哎呀，真是啊，这个老天饿不死没眼的瞎家巧啊！啊，我就把这个车子停了下来。可是这雾啊实在是太大了，怎么也是看不见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于是我就决定啊爬上去看看。这好不容易爬到顶上，终于看清了上面是写的什么字了。
1: 哦哦，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0: 油漆未干。

0: 说兔妈妈怀孕了，高兴地告诉兔爸爸。兔爸爸听完以后就的一声。兔妈妈很生气，就说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呢，你太让我伤心了。我怀孕你不感到惊喜吗？
0: 就是兔爸爸慢慢地说，你怀的是小熊猫吗？啊，结果这个兔妈妈说，
1: 当然不是，我是兔子，怎么能怀熊猫呢？
0: 结果兔爸爸慢慢地说，那有什么惊喜的啊，我们家不过是多了个渡物崽子而已。

0: 詹妮小姐深夜下班，那经过一个街道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男人张着一双大手向她迎面走过来。哎，于是啊，她也没有多想，那照着对方的小肚子就踢了一脚，这嘴里还骂了一句：“
1: 嗯，
0: 流氓！”
1: 啊，我的天哪！哗啦一声之后，只听这个男人大叫了起来：“嗯，第三块玻璃我还是没能拿回家。”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上的数字。

0: 丈夫对妻子养的猫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抓起了猫，走进了树林，把它扔了很远很远。但是回家一看，这个猫还是安逸的趴在自己家的门口，还满意的对它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这时候这丈夫气坏了，把这个猫塞进麻袋就出了门。他走出了10公里，向左又走了15公里，再折向东北又走了12公里，又往西走了20公里，然后把这个猫从麻袋里拿出来，就自己走了回去。这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丈夫用手机就给妻子打电话了。哎呀，亲爱的，猫回家了吗？
1: 哦，亲爱的，当然，5分钟之前它就回来了。亲爱的，你问这个干嘛呀？
0: 你叫这个畜生接电话，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0: 妈妈发现呢，四岁的女儿坐在梳妆台面前啊，向这个镜子抹化妆品呢。这妈妈就非常好奇问：“哎呀，姑娘，你在做什么呢？”啊，这个小女儿非常自信的回答说：“
1: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动物园，我要打扮的漂亮点儿。”
0: 你是想勾引小动物去吗？
2: 早晨呢，妈妈到儿子的卧室里去催儿子起床，妈妈就说：“
3: 快起床，宝贝儿，要不然到……”

0: 学校就要迟到了。
1: 我不想起床，我不想去学校。
0: 哦，亲爱的，为什么不起床呢？那为什么又不想去学校了呢？你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1: 第一个理由就是那里的孩子都不喜欢我，这是第一。还有呢，还有那里的老师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去学校？你也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0: 妈妈告诉你，第一，你今年52岁了，那第二，你是校长。

0: 这个节能委员会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节约现有的能源。一位委员站了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认为啊，我们可以首先在殡葬方面进行改革。我建议以后啊，死者不必再用棺材了，完全可以用塑料袋代替嘛。如果这样下来，可以节省很多的木材。他的发言是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这时另一位委员就接着说，
1: 补充一点啊，那除了可以用塑料袋代替棺材之外呢，那个尸体今后不要横着放了嘛，完全可以竖着放，如此就可以这个节省土地。
0: 这时候这会场上是掌声雷动啊。第三位委员是迫不及待的补充说，我再说两句，这除了把尸体装在塑料袋以外竖着埋，还可以让尸体的一半埋在地下，另一半是露出地面，如此可以节省立墓碑的费用嘛。这时候又是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把小琳琳叫起来了，问了小琳琳一个特深的问题。
1: 小琳琳，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呀？
0: 小琳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1: 哦，那小琳琳，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琳琳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3: 有一天啊，这个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
4: 你好，你好，是警察局吗？
5: 哦，是的，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4: 我打电话要举报我的邻居汤姆，他把很多的大麻都藏在他们家的木柴里了，你们快来抓住这个坏蛋吧。
5: 哦，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3: 第二天呢，警察去了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也劈开了每一块木柴，但是却没有发现大麻，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倒被汤姆骂了一顿之后便走了。警察刚刚走出汤姆家，他的电话就响了。
4: 喂，汤姆，警察去你们家了吗？
6: 当然。
4: 帮你劈柴了吗？
6: 劈了。
4: 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我家的花园要翻土了。

说这个有一个非常瘦的人，瘦子嘲笑一个胖子，就说了：“兄弟，兄弟，你最好搁家待着，你要是出门以后容易造成交通堵塞，你知道不？”胖子听完很不满意，就跟瘦子说了：“兄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正月十五把你吹跑了，谁做好事又把你给送回来了？”

0: 这个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啊，特别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更加是非常爱臭美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女子高中的女生们啊，经常到这个大厅的镜子上是留下唇印，搞这种恶作剧。这个学校的校长是非常生气呀。一天，这校长终于是忍无可忍，在早会时把所有涂口红的女生都集合到大厅里来，对他们说：你们在镜子上留下的唇印，你们知道打扫起来有多辛苦吗？今天我就请来打扫卫生的大娘给你们示范一下。
1: 说完之后呢，这个打扫卫生的大娘便拿起了拖布，蘸了蘸厕所里的水，那用力地擦起镜子来。这时候她听到所有的女生都说：
2: 哎呦，真恶心，真恶心，
1: 真恶心，真恶心。

0: 有一个老外对一个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勤奋的民族。
1: 啊，为啥呢？
0: 每当我早晨经过街道时，常常可以看到路旁的招牌上写着早点，早点这两个大字，很多很多呢。提醒过路上班的人不要迟到，每天都要早点名嘛。
1: 啥玩意儿啊，是在解释的吗？真是。
2: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3: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2: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4: 你是被一只老鹰叼到这儿来的。
3: 那爸爸

0: 是从哪儿来的呢？
1: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到这儿来的。
0: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1: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来的。
2: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0: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0: 有一天呢，一个老师在讲台上和同学们在谈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个同学在睡觉，于是老师马上把他叫了起来。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你就睡觉。
1: 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蛀牙呗。

说一对情侣啊，上这个民政局去做婚姻登记啊，登记员就问了，那个你俩做没做过婚前检查呀？啊，完了这女孩说了，查过了，他住的是别墅，开的是宝马 BMW， break my windows。别摸我啊 BMW。 然后这登记员说，不是，我问的是去医院了吗？啊，这女青年红着脸说，嗯，去了也查了，是个男孩。男孩。

0: 这个小张在学校教书啊，就是当老师啊，他人长得是高高帅帅，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只要一紧张啊，讲话就会结巴。有一次他为一个考试做监考，发现有一位同学是低着头在翻书找答案，他这时候气急败坏啊，也是非常紧张，指着那个作弊的学生大吼：你竟敢作弊，不给我站起来。这话一说完，立刻就有六个学生都站起来了。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气息，田园便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这时就是山里人家的收获时节，欢乐散布在黎村的每一个角落，乐观豁达的黎族人民把枯燥的劳作演变成喜悦的舞步，在悦耳的敲击声中化成一道美丽的人间风景，欢庆上天。

民以食为天。在原始社会，温饱是人类生存生活的第一要事，因此收获便成为人们一年中最为快乐的时节。每每到收成之时，人们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因此中国便有了许多与收成相关的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黎族同胞聚在一起，对山歌，跳黎族舞蹈，用独有的文化传递他们丰收的喜悦。其中就有一种舞蹈，因为模仿舂米劳动而在黎乡广泛流传，这就是黎族舂米。舂米舞，黎语称太烫，太是击或者冲的意思，而烫就是旧，合集冲旧。舂米舞是黎族禾牧之地区妇女在舂米时助乐的舞蹈活动，是黎族妇女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演变形成的，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从前喜庆之日，来贺喜的宾朋住户，妇女们要日夜轮流舂米，才能解决客人的吃饭问题。为消除疲劳，他们便用节奏的轮流击冲，以达到劳动中调节情绪、减轻疲劳的目的。慢慢的演变成节奏感很强的民间舞蹈。舂米舞将舂米的简单动作加以美化、艺术化，成为黎族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展示了黎族妇女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精神风貌。五指山市通杂镇杂宝村委会黄桂荣老人一辈子都生活在黎村，自小喜欢黎族传统舞蹈舂米舞，并坚持传承。舂米舞以楚旧击打的音响与节奏为伴奏，传统的舂米舞舞者以二人或四人、六人为伍，用冲楚交替击打冲突的不同部位，使之发出悦耳的声响。舞者模仿舂米的动作，以双臂上下挥动，双腿和上身节奏的扭动和摇摆，表现各种优美的姿态。舂米舞一共有下冲上提、敲内咽炎、左右冲上筒咽、左右敲打筒外、左右对敲筒外、转圈敲打等六组动作。黎族舂米舞的服饰大多为黎族传统服饰，织锦筒裙配上纯银制作的挂饰。在舂米过程中，挂饰发出叮咚的清脆声，与冲楚敲击木头的声音更是相得益彰。舂米舞将生活的舂米动作与舞蹈相结合，节奏轻快，动作复杂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黎族舂米舞这项独特风格的民间艺术，饱含了黎族人民对丰盛的喜悦、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家人的深深眷恋。一个民族古老的历史源泉，内涵着族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遵循先人的密语，在原始的敲击声中，人们踏步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白族扎染技艺，浸润千年时光，沉淀为白族人的生活底色。白族扎染是云南大理地区民族采用民间图案，通过对传统的扎染工艺进一步渲染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集艺术化、抽象化和实用化为一体的特色工艺品。扎染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从唐代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和宋代大理国画卷中人物的衣着服饰来看，早在1000多年前白族先民便已经掌握了印染技术。唐德宗贞元16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南诏国舞蹈队曾赴长安献艺，穿着的舞衣被形容为群如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格，其实就是扎染而成。南宋张胜温所绘的大理国画卷中，跟随国王礼佛的文臣武将，有两位武士戴在头上的布冠套和传统蓝地小团白花扎染十分相似，可被认作是大理扎染于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经过南诏大理国的不断发展，扎染已经成为颇具白族风情的手工印染技艺。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出现了染布行会。明代洱海为红布，清代喜洲布和大理布都是名噪一时的畅销产品。近代以来，大理染织业继续发展，而周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手工织染之乡。大理白族扎染工艺是由手工针缝扎，用植物染料反复浸染而成，产品不仅色彩鲜艳永不褪色，而且对皮肤具有消炎保健作用，质量完胜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现代化学染品。这些染料来自苍山上天然生长的了兰、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用的最多的是板蓝根。以前用来染布的板蓝根都是山上野生的，后来用量越来越大，染布的人家就在山上自己培育种植，可长到半人高，每年3、4月间收割，放在松木桶中沤制成染料。白族扎染以纯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质量要求很讲究。云南省周城村某扎染房负责人段树坤说，
1: 我们这个平常的用的布料就是大体上就是这几种，它每一个的用途都不一样。这个就是纯棉的艾绿布，我们一般通常用它做那个桌布、台布、衣服、垂子这些东西。然后下面这个它是那个棉绸的，这个棉绸的话就可以做很多种了，除了那个桌布、床单不能做以外，什么都可以。这个就是灯芯绒了，灯芯绒的话就只能做那个冬季的衣服了，要拿染拿扎。但我们这里的话，老人家都习惯用这个布来做那个头饰。然后下面这个就是那个麻布了，麻布的话它就比较硬了，就只能说染那个绣色的，比如说衣服的面料还有裤子的面料这些。
0: 白族扎染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古书中的相关记载生动描述了白族先人从事扎染的工艺流程，主要步骤有挂刷图案、绞扎、浸

0: 泡、染布、蒸煮、晒干、拆线、漂洗，还有碾布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花、浸染等两道工序。核心技术是绞扎手法和染色技艺。云南省白族扎染省级传承人段银开讲述了绞扎手法之一的折叠法。
1: 那个折叠的方式来扎的话，就是用那个折叠好了用针线来是辅助的，它弄久扎久，扎久就出来有图案，主要是要折叠的。
0: 染色时，白族技师要先将白布上画好的花纹部分用针线缝合起来，俗称扎花。扎好的布被称为疙瘩布，疙瘩入染缸浸染时不着色，展开后就会形成花纹。根据花色、图样、明暗的工艺需要，浸染的次数也有各自的讲究。漂蓝色布一般浸染两道，毛蓝色布要浸染四道，藏青色布则要浸染六七道。染的次数越多，蓝色就越深，而呈现青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这个道理。浸染到一定程度后，要将布捞出，放入清水，把多余的染料漂除，晾干后将疙瘩挑开，熨平整，被线扎缠缝合的部分没有受色，会呈现出空心状的白布色，便是花，其余部分呈深蓝色就是地，这就出现了蓝底白花的图案花纹。至此，一块漂亮的扎染布就完成了。花和地之间往往还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渐变效果，一般都是冰裂纹，浑然天成，生动活泼，克服了画面图案的呆板，使得花色更显得丰富自然。浸染采用手工反复浸染工艺，形成以花形为中心变幻玄妙的多层次韵纹，凝重素雅，古朴别致，清理带翠，薄如烟雾，轻若蝉翅，若隐若现。白族扎染取材广泛，常以大理的山川风物作为创作素材，图案有苍山彩云、洱海浪花、塔印叠影、神话传说、民族风情、花鸟鱼虫等，妙趣天成，千姿百态，可用于制作成衣裙、围腰、床单、窗帘、桌椅罩等生活用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白族扎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理白族扎染蕴含着浓郁的民族艺术风格，形成1000多种纹样，是千百年来白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和缩影，折射出白族同胞的智慧、才情与审美意趣。白族人世代传承的特殊技艺，已升华为品味高端的大理白族织染文化，独树一帜，魅力永恒。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

0: 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烤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立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知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知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的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殓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椁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椁，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椁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椁，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椁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椁，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椁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

0: 吃，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8月7号，2026年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全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暑期社会实践研修班在伊春开班。省教育厅副厅长程爽、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张春雷分别致辞，副市长田宁主持开班式。程爽在致辞中说，本次研修是黑土地上的精神力量2026年第五场主题活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核心内容，跟随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学深悟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他要求参训教师提高政治站位，担负起立德树人的光荣使命，打造具有龙江特色的行走的思政课，构建思政实践育人龙江范式。要严守研修纪律，善思善学善悟，将培训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张春雷在致辞中介绍，本次研修班将设置溪水生态池、凉水实验林场、马永顺纪念馆等实景教学点，融合红色文化与林区绿色转型实践，打造沉浸式行走的思政课。8月4号晚，由团市委主办的爱在一起点亮希望创意市集公益助学活动在伊美区举办。活动以公益义卖为载体，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助力林区困境学子求学之路。本次创意市集涵盖校园原创文创、林区特色物产、精品书画作品、闲置书籍玩具、手工创意制品等多种义卖品类。多位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现场展示书画佳作，全市多所中小学学生画作爱心摊主捐赠闲置绘本、益智玩具与自制手作好物。现场爱心企业代表、青年志愿者向市民讲解活动宗旨与帮扶方向，发放公益宣传资料，呼吁全社会关注关爱林区困境青少年。活动还同步穿插文艺展演，吸引市民驻足观看，踊跃选购。本次活动累计募集爱心款项16421.64元，将统一上缴至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专项用于希望工程、金秋助学、帮扶项目。

近日，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公司携手友好区第三小学，在友好蓝莓基地开展“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校企共建”研学实践活动。80多名学生走出课堂，沉浸式探访本土特色产业，感受家乡发展新貌。本次研学活动以本土生态产业资源为依托，打造实景实践育人课堂。活动现场，基地讲解员带领学生依次参观阳光温室展厅、零能耗大棚采摘园区，细致讲解友好区蓝莓产业的发展历程、现代化培育技术以及生态产业发展优势，让同学们近距离了解家乡特色农业的发展成果。研学过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生们在体验传统手工的过程中，亲手制作木质工艺品，观看励志短视频《一块石头》，并积极参与趣味素质拓展活动，在轻松的实践体验中开阔眼界，积累知识，磨练意志，收获课堂之外的成长与进步。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22度，零度伊春掀起青少年研学热潮。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事行动持续推进期间，伊春立足资源特色，持续丰富研学课程，优化研学线路，构建1+5研学体系，打造森系研学品牌，深耕5色研学产品，让户外研学的青少年们体验更加从容惬意，成为省内极具竞争力的暑期研学优选地。走进五营红松林海景区，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一望无际，参天古树遮天蔽日，松涛阵阵，溪流潺潺，形成天然的沉浸式森林科普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林间栈道徒步科考，辨识红松、云杉、白桦等原生树种，观察林下菌类、野生植被与小型野生动物，讲解森林碳汇、生物链循环、水土保持、红松保护等专业知识。同学们化身小小护林员，认真完成自然观察笔记，让课本中美丽的小兴安岭从文字变成实景。青少年近距离感受原始森林的蓬勃生机，在心底种下尊重自然、守护生态的种子。尤其是当同学们跟随非遗传承人学唱森林号子时，传承百年、铿锵质朴的号子声穿越林海，再现老一辈林业工人艰苦拓荒、伐木运材的岁月图景。同学们在悠远的歌声中读懂林区发展史，直观感受小兴安岭林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沉浸式感悟伊春从伐木取材到护林兴绿的时代变迁。如果说林海书写当下的自然故事，嘉荫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则封存着白垩纪的远古传奇。作为神州第一龙发现地，这里是国内知名古生物地质研学地标。在神州恐龙博物馆内，完整的鸭嘴龙化石骨架、数百件古生物标本有序陈列，直观展现远古生物风貌。研学课堂上，导师讲解地层演变、古生物生存环境、地质变迁知识，被受学生喜爱的化石模拟挖掘体验同步开展，大家手持工具细心清理沙土，沉浸式体验考古工作。研学队伍身临龙骨山化石发掘原址，远眺黑龙江江景，将地质科普、古生物探索、边境地理知识融为一体，带领青少年跨越10000年时光，探寻地球演化的奥秘。走进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原始红松阔叶林与花岗岩奇峰相互交融，形成树在石上生、石在林中藏的独特景观。得天独厚的地质森林资源，打造天然地质科普研学课堂。研学导师带领青少年沿观景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观察形态各异的奇石景观，讲解地壳板块运动、花岗岩形成、风化侵蚀等地质知识。同学们认真观察岩石纹理、植被生长状态，对比山石与林木共生的生态特征，记录研学观察笔记，穿行奇峰密林之间，大家沉浸式感受上亿年地质变迁造就的自然奇观，将课本中的地理知识与实景相互印证，在山水之间探寻大地演化的奥秘。步入上甘岭溪水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林间步道串联起生态文明实践课堂。同学们近距离观察森林植被群落，听研学导师讲解森林抚育、生态修复相关知识，聆听伊春林区由砍树人转变为护林人的转型故事，了解停伐之后小兴安岭生态持续修复的生动实践，直观感受生态保护带来的山林巨变。同学们边走边看边思考，在绿水青山间接受一堂意义深远的生态文明教育课。青山为河，清泉流淌，九峰山养心谷藏于林海之间，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深挖久仰康养文化，打造独具特色的自然研学空间。学子们沿着蜿蜒山道缓步漫游，辨识山野草药，探寻林间奇花，沉浸式感受山林滋养万物的独特魅力。研学导师将传统养生理念与自然科普相融，讲解草木药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大家动手体验山。

野观察，自然拓印，在清风绿意中舒缓身心，读懂山林康养文化的深厚内涵，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学会感知生命，滋养内心。永达和美江研学基地扎根伊春林区，依托得天独厚的林木资源，深耕桦树皮非遗、林区传统木刻技艺，构筑起自然生态与人文匠心相融的特色研学场景。走进木艺工坊，淡淡的原木香气扑面而来，研学导师带领学子们近距离观赏林区匠人现场制作，细细讲解桦树皮采集、软化、裁剪、雕刻的整套古法工艺，追溯小兴安岭林区木艺文化的发展脉络。以木为媒，以艺育人，这场研学让森林资源不再只停留在风景，古老木艺跨越时光，焕发新生，林区文化根植少年心底。22度清凉伊春，以生态为底色，以文脉为内核，陪伴青少年在探索中收获成长。最好的课堂永远在路上，小兴安岭正静待八方学子前来赴一场自然之约。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双面裴矩。
1: 官场的贪腐现象在各个时期都是人们所深恶痛绝的，无论是现代的法治国家还是古代的帝制社会，我们对贪腐现象的打击和预防呀都是从未断绝过。古人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去发扬，当然也有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去反思。唐太宗李世民刚继位的时候，决心惩治官场腐败，他想了一个方法，派人去主动行贿，想以此让贪官现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钓鱼执法。结果呢还真有人中计了，

唐太宗得到消息后呀，非常满意，准备立刻将这个官员处死，以儆效尤。这个时候，民部尚书，也就是当时的财政部长裴矩站了出来。裴矩就对唐太宗说：“陛下，官员受贿的确可恶，该杀。但陛下您让人去主动试探，其实就是故意陷害，这恐怕不符合道德其理的古训。意思就是，皇帝，您这种钓鱼执法不怎么样，不符合咱们儒家的道德指引、礼教整顿的思想。”唐太宗是个明君呀，他听了裴矩的进言，虽然很不高兴，但也了解裴矩说的很有道理，就听从建议，放了那位被钓鱼执法的官员。事后还对裴矩大加赞扬。可是大家知道裴矩在隋朝的表现吗？用天差地别来形容毫不为过。裴矩是一个历经了北齐、北周、隋唐四个朝代的官员，他在隋朝呢官至吏部侍郎，也就是当时的人事部副部长。我们都知道隋炀帝骄奢淫逸，好大喜功，而裴矩呢，他自然也知道，而且他更是非常的了解隋炀帝，所以挖空心思去取悦冯莹。有一年隋炀帝想举办元宵节庆典，裴矩是绞尽脑汁想了一个庆典方案。第一，设置自助餐，而且是免费的，也就是外国宾客随便进个餐馆酒楼都可以随意免费吃喝。第二，对洛阳城进行全城装扮，比如重新装修商铺，用丝绸包裹城中的花草树木等等，以此来展示隋朝的繁华富足。第三呢，安排了狂欢节，组织了上万名的艺人在街头轮番演出游行，来烘托节日气氛。这些做法如果对于非常富足的国家倒也无可厚非，因为它的确能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可惜当时的隋朝并没有那么富裕，结果呢，一场庆典下来几乎耗尽国库。更有甚者，裴矩后来还拼命地劝说隋炀帝攻打高丽，结果连连失败，内忧外患更是加速了隋朝的灭亡。那为什么裴矩到了唐朝仿佛换了一个人呢？2000多年前的儒家经典著作《礼记》早就给出了答案。《礼记·资一》里写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什么意思呢？就是居于上位的人有哪一种爱好或品行，在下面的人必定效仿，甚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不难理解裴矩的转变了。当裴矩在荒淫无度、暴虐成性的隋炀帝手下工作时，他就顺应隋炀帝的喜好去阿谀奉承、见风使舵。而当他遇到了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之后，受到励精图治的李世民和身边的勤政为民的官员们的影响，裴矩也洗心革面，由一个不折不扣的佞臣变成了一个敢于触犯龙颜的正臣。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千里送鹅毛。唐朝贞观年间，南方一少数民族首领为了表示对大唐的友好，便派使者缅伯高带了一批奇珍异宝前去拜见唐王。在这批贡物中，最珍贵的要数一只罕见的珍禽白天鹅。缅伯高最担心的也是这只白天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向国王交代呢？所以一路上他亲自喂水喂食，一点也不敢怠慢。这天缅伯高来到缅阳河边，忽然觉得应该停下来给白天鹅洗个澡，就小心翼翼地将天鹅放入水中。谁知白天鹅合紧一扇翅膀，扑啦啦一声飞上了天。缅伯高向前一扑，只扯得几根羽毛，却没能抓住白天鹅，眼睁睁看着它飞得无影无踪。一时间缅伯高急得顿足捶胸，嚎啕大哭。随从们劝他说，
1: 已经飞走了，哭也没有用，还是想想补救的办法吧。
0: 接下来缅伯高脑子里来来回回地想着一个问题，怎么办？进贡吗？拿什么去见唐太宗呢？回去吗？又怎敢去见国王呢？思前想后，缅伯高决定继续北上。他拿出一块洁白的

绸子，小心翼翼地把鹅毛包好，又在绸子上题了一首诗：天鹅共唐朝，山重路更遥，绵羊何时饱，人到地枯嚎啕。上父圣天子，可饶缅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缅伯高带着珠宝和鹅毛，披星戴月，不辞劳苦，来到了长安。唐太宗接见了缅伯高，缅伯高献上礼物。唐太宗见是一个精致的绸缎小包，便令人打开，一看是几根鹅毛和一首小诗。唐太宗看了那首诗，又听了缅伯高的诉说，非但没有怪罪他，反而觉得缅伯高忠诚老实，不辱使命，于是重重地赏赐了他。从此，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的故事广为流传开来。缅伯高是一个对君主绝对忠诚，并怀有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的人。他坚韧不拔，克坚度险，最终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读完这个故事，我们禁不住佩服缅伯高的机智与才华，更赞赏开明、重视情义的唐太宗。在古代社会，身为皇帝，能够意识到情义无价，不以奇珍异宝为衡量臣民忠诚与否的唯一标准，难能可贵。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心在远山。
1: 古人经常渴望立灯要路金，占据高位，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哦，有的时候也会存在例外，有人不喜欢官场的迎来送往、勾心斗角，就喜欢田园的自然和自在。李百耀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得罪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那位隋炀帝，被贬为贵州司马，结果贵州被霸州治郡，这个贵州司马这个职位啊没了，于是李百耀连贵州司马也被免去了，怎么办？回归乡里。这样的事在古代官场上啊确实是存在的，由于牵涉到不同集团的利益，总会出现互相打击压制的情况。再加上这个李百耀啊原本就生性疏散，没事爱喝点小酒，所以官场对他的吸引力其实并不是太大。那这个特点在他的《春跳》诗中就有所体现，诗是这样说的：皮科贺卓焕，轮至何幽尽，气息在何处，秋中鸣宿琴。字儿不多，几句话写出了李百耀的人生理想。古人有春台情望的习惯，道德经中讲啊，众人熙熙，如享太牢，
2: 如春登台。
1: 啥意思呢？春天到野外登上高台远望，那是对自然美的享受。作者说自己原本就多病的身体还在承受着官场的压力，卓焕指的就是不善于当官，不会见风使舵。的确李百耀在官场上挺没眼色的，特别是不该得罪隋炀帝呀，从而给自己带来无穷的麻烦。自己应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呢？平平淡淡，甚至沉沦坎坷的幽隐生活，啊，最好是没人打扰，没人知道自己在哪儿住着呢。这两句话让人想到了陶渊明的“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或许李百耀向往的正是陶渊明的生活。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他后两句自问自答告诉了读者他的生活理想是什么呀。喜欢待在山林中，没事的时候抱个琴弹弹，看看飞鸟，听听虫鸣，逍遥自在。哎，这就是左思啊在《招引》诗中所说的两句话：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就住在山洞里边，与鸣琴相伴，越简单越好。心中有梦想，哎，就有努力的方向。后来李百耀以年老故请致仕，一再向这个李世民呐申请退休。致仕就是退休的意思。李世民见李百耀这个态度挺坚决，啊，年龄又这么大了，也就答应了他。于是他真的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历理想与现实的抉择。年轻的时候为理想奋不顾身，但是随着阅历的丰富，尤其是挫折的打击，往往会发生改变的，未必是对现实的屈服，而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

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当夫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每天都在上演，用最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7: 孙叔，
8: 哎，
7: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8: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7: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8: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9: 对。
8: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

0: 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涛，孙大涛，
2: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2: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2: 啊！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2: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2: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
0: 看，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哎，您别生气了。
0: 哈哈，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啊！滚一边去，
2: 爸！哎，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哟，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的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哎呦，我
0: 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

0: 待命，走，咱回家。
1: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2: 是，宝贝儿子，哎，话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0: 我们是个团队。
2: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0: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2: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0: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2: 啊，那行，
0: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爸，哥们，
2: 我鞋呢？
0: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2: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0: 啊？
2: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0: 什么？我
2: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0: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2: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0: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2: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0: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0: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2: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0: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2: 啊，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0: 啊。
2: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0: 不是爸，
2: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2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0: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2: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
0: 哎呦呵。
2: 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0: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2: 人事
0: 的事儿您又不懂。
2: 他说我不懂人事。
0: 哎呦，
2: 你别看，
0: 怎么了？
3: 没事。
0: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2: 哎。哎呀，
0: 啊，
2: 这什么情况？
0: 爸，有了！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0: 哎呦，那您的鞋。
2: 啊，这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0: 是。
2: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3: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2: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0: 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2: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3: 别呀，爸，您坐。
2: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2: 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2: 爷爷。
0: 嗨，
3: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大雷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帮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3: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2: 爷爷最好。
3: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2: 就听爷爷的。
3: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2: 爷爷，我要骑大马。
3: 你要骑大马呀？
2: 嗯。
3: 来，上马。哎。
2: 爹。
3: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4: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1: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3: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1: 哎，
0: 放开手干
1: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它，必须卖它。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4: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

0: 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
3: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3: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3: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3: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3: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3: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
9: 走。
1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0: 还行还行。
11: 坐。
10: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9: 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0: 老沈呢？
1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了。
0: 那也不能乱。

0: 这都治什么的呀？
1: 嫂子，
2: 啊，
1: 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3: 哎呀！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3: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3: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3: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3: 喂，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3: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3: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
0: 啊，
3: 不学。
2: 你看，
4: 我，嫂子，
2: 不行，
4: 拿着，
2: 圆儿，
4: 拿着，
2: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3: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4: 提。
0: 好。
3: 我。
5: 去呀！我去！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3: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3: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0: 哎呀！
3: 哎呀，我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0: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3: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3: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3: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3: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3: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3: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

0: 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3: 哎，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哦、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
2: 房马
0: 可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5: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5: 别碰，
0: 吓唬人呢。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5: 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掉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

0: 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哎，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2: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4: 呀，
2: 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不，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
0: 啊，
1: 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
0: 伊春市友好区坐落于小兴安岭腹地，是伊春市的主城区之一，也是一座藏在森林里的生态康养旅游名城。近年来，友好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伊春时提出林区三问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品牌定位，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友好区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姚鑫，围绕友好区优质文旅资源、夏季特色避暑活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姚局长您好，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友好区核心旅游资源以及文旅产业发展的独特优势。
3: 我们友好区呢，始终是坚持着生态力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
4: 友好区紧紧围绕着生态力区、旅游强区的发展定位，锚定友善福地好客之城城市品牌，以山水有约、美好共赴为夏季避暑主题，系统构建了一河两翼三轴的旅游空间格局，以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友好蓝莓园和鄂伦村风情度假区为翼，最佳红色生态之旅、最近旅游短途线路、最优后方保障基地三条轴线并进，全力打造了全域避暑的旅游目的地。友好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65%，林业事业区面积42.57万公顷，拥有了以红松为主的针叶阔混交林，珍贵的名木树种达110余种。域内上甘岭国家溪水松林公园是国家的4A级生态景区，总面积是4580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6%以上，拥有了原始的红松母树林1500公顷，集森林、湿地和溪流于一体，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之美誉，被国际自然与森林医学会授予了中国首批国际森林域基地的荣誉称号。友好区也先后获评了美丽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城、2026年最佳休闲度假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域内呢，还有黑龙江友好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库尔滨河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等优质的生态资源。其中，友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

0: 1998年被指定为中国国际重要的湿地，也是全市唯一一处国际重要湿地。此外，鄂伦村枫墙度假村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占地是4000公顷。我们友好蓝莓产业园呢，是全国最大的蓝莓集中连片种植基地，规划面积是1.2万亩，定植蓝莓是500万株。从单一的鲜果销售到拓展为集采摘体验、休闲观光、研学实践于一体的多元业态综合体。
1: 今年夏天，友好区推出了哪些特色游玩体验项目和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康养避暑和22摄氏度的夏天，推出了系列的康养避暑旅游活动。今年夏季呢，依托小西安岭的万顷原始森林和22摄氏度的天然清凉气候，我们精准聚焦避暑、康养、亲子研学、自驾出游三大客群，围绕着夏季避暑的核心需求，推出了森态康养、红色旅游、乡村休闲、民俗文化、赛事旅游服务等5大核心产品。在景区的业态升级方面呢，我们持续推进了溪水景区由单一观光型向综合休闲度假型转变。一是将乔木园内的低翠楼、山里人家改造为森林书屋，现在已经正式投用；二是建成了半城休闲的轻饮区，也完成了公开招商和商品的铺设；三是完成了森林大厨房全方位的提质，更新设备，优化布局；四是游客接待中心现在4处的购物摊位已经投入了运营，进一步完善游购娱全链条业态。在特色的体验方面，我们深挖文旅与农业、研学、康养、民俗产业的融合潜力，打造了田园采摘、桦树枝体验、红色研学、鄂伦村风情体验、换鸟喂鹿互动等6大沉浸式场景。在主题活动方面，我们坚持全域联动、4季出彩，精心策划了夏季的100余场文旅活动。第3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活动火热举办，夜间消费活力持续攀升。在端午节，文体旅活动的反响非常热烈，溪水公园游客接待量较平日提升了3倍以上。公益森林康养活动也覆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程啊免费向游客开放。在文化演出、体育赛事和阅读推广、非遗体验等活动贯穿了整个夏季，让游客朋友们在友好的每一天都能有新惊喜和新收获。
1: 今年友好区推出了哪些便民惠民的暖心举措呢？
0: 今年呢，我们聚焦着游客出行的一些需求，推出了红马甲志愿旅游服务队伍，提供了应急药品和一些呢道路指引服务。为了让8方的来客在友好能够游玩全程安心和舒心，消费省心又实惠，今年我区推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一套全程暖心服务的便民举措。一是在全域服务供给方面，以游客需求为导向，补齐短板，升级品质。溪水景区投入了500万元，实施了6大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完成了可移动的公厕配置、临时停车场平整、道路硬化以及水上乐园的设施添置。溪水公园现在有停车位是440个，在节假日高峰期间呢，你利用增设的临时停车位360余个，现在全域的停车位能够达到800个。同步，我们发挥持证的文旅干部志愿讲解优势，开展了旅游服务质量培训，建强专业化的文旅服务队伍。二是在暖心宠客的服务方面，组建了红马甲文旅志愿服务队，在景区入口、停车场、游客中心设置了服务岗，免费为游客提供饮用水、应急药品、行李寄存和路线指引等服务。同时呢，政协委员也化身了贴身的导游、暖心管家，在公园人流的密集处主动向游客讲解游玩攻略，推荐了美食打卡地。文旅促消费方面呢，已累计投放了40万元的政府消费券，后续计划于8月再发放20万元，持续的丰富优惠消费场景，释放了旅游市场的消费潜力。三是在食品安全和市场监管方面，对涉旅的餐饮主体开展了拉网式的检查，完成了食品快速检测，全覆盖的排查宾馆、民宿等住宿单位。同步呢，我们落实文旅局长亮身份加旅游投诉先行赔付机制，

0: 行12345热线闭环处置流程，上半年全区的受理投诉同比下降63.6%。
1: 当前正值暑期的旅游高峰期，友好区规划了哪些精品避暑旅游线路？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又有哪些亮点呢？
0: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依托溪水公园为核心，推出了森林康养和颂钵疗想等一些的森林呼吸康养疗法。结合着游客不同的出行需求，我们也设计了5条的精品线路。一是森呼吸生态醉氧治愈线，深入溪水公园的原始森林徒步吸氧，在森林大厨房品鉴9珍18品，与鹿溪牧场的萌鹿互动，体验着桦树枝品鉴。二是一初心红色的文化研学线，串联上老钱柜的抗联遗址、养顺农家院、溪水党员干部生态文明教育基地、文化馆以及百城木艺，融合了爱国主题教育与林区的创业文化。三是觅烟火乡村田园去游线，以爱国村为起点，寻觅着10大美食，到蓝莓产业园和往北寺的采摘园，同时体验着时令蔬果的采摘，感受着林区的乡土气息。四是品民俗鄂伦村文化风情线，走进了鄂伦村的度假区，体验着狩猎文化，观看民族歌舞，品尝着红扒猪头等非遗美食。五是富热爱森林活力赛事线，以赛事为牵动，引进承办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让游客在观赛之余跟着赛事进景区，将赛事的流量进一步转化为文旅的增量，拉动着住宿、餐饮和景区等综合消费，实现了以赛促旅、以旅振兴的良性互动。在旅游加融合方面呢，我们也是持续推动了旅游加农业、旅游加研学的深度融合。友好蓝莓产业园和溪水林场曾入选了文化和旅游部的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也入选了大美黑龙江绿色好风光的省级研学线路。游客们可以在走进田间地头体验蓝莓采摘，也可以在溪水公园开展自然研学，在林间的课堂里认识红松母树林，了解森林生态知识，实现在游中学、学中游。这5条主题线路各具特色，主题分明，游客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的组合，一日至多日的行程灵活搭配。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今年9月末哈尔滨到伊春的高铁开通，以及林都号的旅游专列和都依你旅游专线同步运行，友好区将全面融入哈尔滨2小时的短途旅游圈。
1: 友好区在拓宽客源市场和对外宣传方面又有哪些安排？
0: 我们是线上和线下同步发力，一方面呢是按照引客入驿的部署走进长沙开展推介，另一方面呢线上是加大一些旅游视频的宣传和推介。
2: 我区统筹线上和线下渠道，聚力擦亮友善福地好客之城文旅名片，一方面严格落实引客入驿工作部署，组建了文旅推介专班，在北京2026品牌影响力发展大会上，面向300余家的企业开展了专题推荐，全方位地展示友好生态禀赋与文旅资源。同步从7月初起，我们赴长沙等重要客源城市开展了精准的推介与客源对接，并在当地设立了引客入驿联络处，常态化地提供旅游咨询、产品对接等线下服务，建立了长效的引客机制，深度对接长沙30余家头部的旅行商，发放了宣传资料500余份，取得了2项重点的合作成果。一是与遇见美好文旅科技集团达成了框架合作协议，其中他们运营的北国金秋遇见美好号专列将伊春纳入了秋季的常态化运营线路，与湖南国际定一旅行社正式签约，依托其连锁门市渠道，联合推出了避暑游、森林康养游等专属产品，持续拓展客源市场。另一方面，近期我们也启动了一起拍清凉一夏全民随手拍的活动，邀请居民和游客拍下在友好区的清凉瞬间，带话题发布在微信、抖音、快手和微博等平台，让全国网友云游友好。在此基础上呢，聚焦引客入驿、旅游避暑夯爆了主题，累计发布了夏季的旅游精品短

0: 短视频230余条，图文72篇，全网现在平台播放量也突破了30万次。同时，我们持续做优文旅推荐官带您游友好的视频专栏，制作了场景化和互动化的视频270余个，浏览量突破30万次，让家乡人、游客、人人都成为友好的推荐官。 形成人人自媒体全民齐发声的浓厚氛围。
1: 听完您的详细介绍，相信大家对22度清凉友好的夏日之旅充满了期待。最后，请您向全国游客发出夏日的游玩邀约。
0: 盛夏炎炎，不妨来伊春友好转一转。这里的夏季平均温度22摄氏度，还是名副其实的森林氧吧。走进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在原始的红松林中漫步吸氧。 林间释放的芬多精和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可以舒缓神经、缓解疲劳。园内呢还有常态化推出的公益森林康养活动，涵盖了静心冥想、颂钵音疗、森林呼吸法等项目，全部免费向游客开放。在这里呢，您也可以在百年红松母树林里散散步，尽情的深呼吸；也可以走进鄂伦村风情度假村，听一段山林的传说。 也可以坐下来尝一尝地道的林区风味，山野菜、炖菜、蘑菇，都是我们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那股鲜灵劲儿。这个夏天，林海雨绿透，山水带相逢，来友好结好友，好友发财，友好发展。我在友好森林里的家，真诚的期待着大家的到来，欢迎大家来我们伊春友好做客。
2: 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6: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6: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6: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8: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人间烟火，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 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9: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说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太监赵高，而在赵高之后，西汉的皇宫里也有一位出名的大太监，他就是石显。说到石显呐，字君房，山东济南人，他的生年已经无从可考了，死于西汉靖宁元年，就是公元前33年。据史书记载。 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豪族大地主家庭里，少年时代的石显倚仗家族的豪强，横行乡里，欺小惹大，是个远近闻名的恶少，同时呢，也造就了他自私、狭隘、狠毒、骄横的性格。这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因为长期的目无国法、无赖成性。 坑蒙拐骗，不计后果，以至于以身处法，终于被处以腐刑。这腐刑啊，又称为宫刑。
1: 是仅次于大。

也就是杀头的一种最残酷的刑法。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遭受宫刑，非但不能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而且呢还被强行夺取男人的权利，不男不女，在当时看来是天大的耻辱。宫刑差不多就等于是死刑，宫刑对于施显来说可谓是莫大的不幸啊。他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和事业心，而是因为他那一颗贪婪之心尚未得到满足。一个花花公子顷刻间变成了一个被阉割过的人，远离故土和父母的庇护，孑然一身在天子脚下侍奉别人。这种社会环境的巨变呢，虽然不能够改变石显的自私和狠毒，却使这个阔少的骄横暂时有所收敛。他从此不得不态度谦和，小心待人，谨慎处事。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宫院里的一个司仪，高攀不上皇上，可是他善于钻营啊，为能够接近皇帝，就把眼光投向了皇帝身边左右的宦官。施显在宫中接近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洪公。这洪公啊，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老乡。他和施显一样，因为犯法受宫刑入宫。洪公呢，曾经研读过经史，熟知汉律，为人圆滑，处事老练，很受皇帝的信任。结交洪公对施显来说，不但可以患难相助，更重要的是使他很快学到了洪公那套阿谀奉承、奸险狡诈的处事方法。公元前74年，汉宣帝继位，洪公和施显的苦心钻营终于收到了效果。施显由一个普通的服役宦官升任为中皇门。这皇门呢，是宫廷当中的禁门，中皇门就是服务于禁中的宦官。他和一帮宦官不一样，有一定的身份和头衔了。其后不久，由于善于阿谀奉承，二人又都爬上了中尚书的职位。这尚书啊，是掌管文书，虽然说级别不高，但是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秘书，地位颇为重要。不久，汉宣帝选拔尚书长官，由于洪公明习法令，熟知当朝的典章制度，善于汇报请示，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洪公被任命为中书令，石显呢也做了他的得力副手，被任命为中书仆射。长于民间的汉宣帝啊，懂得百姓的疾苦，登基之后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尤其是在用人方面能够知人善任。因此呢，这个时候汉宣帝虽然任用洪公和石显，但是朝政大权并没有交给他们。汉宣帝所立的太子叫刘氏，看到玄帝重用刑法，常常劝他用儒生治国。而汉宣帝认为治国要杂用王霸二道，刘氏偏好纯儒，将来必定不能够治理好国家，因此宣帝有意更换太子。但是因为这个刘氏啊，是宣帝患难的妻子许皇后所生，而且这个许皇后被霍氏给毒杀了，宣帝不忍背弃许皇后，所以虽认为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是却最终没有更换太子。刘氏的师父叫萧望之，祖籍呢东海兰陵，萧家世代以农为业。到了萧望之的时候，他很喜欢读书，因此呢知识渊博，当时大将军霍光辅政。长史丙吉听说了萧望之的声明之后，向霍光推荐萧望之和王仲翁等人到朝中做官。霍光晚年位高权重啊，总怕有人加害他，如果要是有一般的官吏来见他，必须得

0: 先搜身检查，然后呢再有两个小吏抓着胳膊，就像押犯人一样给弄进去。有一天一些人前来觐见，走在前边的王仲翁等人呐，被府中的侍卫左右挟持强行搜身。王仲翁这些人呢任其所为，侍卫走到萧望之身边想要搜他身的时候，萧望之用手给推开了，说道：我受推荐前来府右朝政，为何搜身？侍卫并不多言，强行上前搜身，双方发生了争吵。萧望之转身就要走，不想再见霍光了。这个时候霍光闻言从大厅里走了出来，萧望之看着霍光凛然说道：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留大化，致力于融洽平和，这是以天下有识之士所期望的，众人会争相前来效命，来辅佐我朝，现在是为前来搜身挟持，未知何意呢？霍光听了却觉得有些刺耳，想到霍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他哼笑了两声转身离去了。萧望之呢则转身走出了大院。三年之后，王仲翁升到了光禄大夫给事中，共事殿中，顾问应对，参与讨论政事。不久萧望之也参加了一次考试，被录用为郎，属小院东门侯，就是负责按时开门关门的这么一个小官。有一天王仲翁出城，随从前呼后拥，十分荣耀。坐在高头大马上的王仲翁来到了城门，看到萧望之站在那儿，就嘲讽他说：想当年同去霍公府，你可谓自命不凡呐，今儿个怎么只做了个守门的小吏呢？萧望之微微的一笑说：你我各从其志吧。缔结三年，就是公元前67年的夏天，一场冰雹袭击了京师长安城内外。萧望之上书说，据《春秋》记载，鲁昭公三年天下冰雹，不久季氏驱逐鲁昭公，假如鲁昭公察于天变，怎么能够到这种地步呢？如今陛下励精图治，用心理政，吉祥之兆没有出现，却发生了阴阳不和的现象，这是大臣权重一性势力过大造成的，私家权力膨胀，势必危害国家。鉴于此，我希望陛下选贤举能，参与政事，避免一性当政。汉宣帝看了之后啊，暗自称道，于是升萧望之为谒者，就是为国君掌管传达的官员。实际上萧望之是借用天气情况抨击霍氏当权。不久霍氏因为谋反被诛，萧望之呢以远见之识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教授太子。公元49年，汉宣帝病重，于是安排后事，封外戚乐陵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刊为光禄大夫，都接受遗诏辅佐政务，处理尚书事务。12月，汉宣帝病死，刘氏继皇帝位，这就是汉元帝。
1: 汉宣帝死后，太子刘氏即位，做了汉元帝，身居尚书之长的洪恭和石显终于有了窃取权柄的机会。

在汉元帝继位之后，这个时候的石显呢，早已经不是当年刚入宫时昏头转向的司仪了。多年以来，他紧紧追随着洪宫，饱览了宦海沉浮和官场的世故，其性格又增加了一层奸诈，已经成了一个钻营利禄的老手。他嘴尖舌角，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呢，能用一套娓娓动听的邪理把人给推入陷阱，甚至置于死地。石显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懦弱的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汉元帝对他宠信的加深呐，中枢的权力也日益增大，石显的骄横也慢慢暴露出来了，逐渐有了夺取朝政大权的野心。大司马史高职位高居陈守，却没有多少才略，所有的军国大事全凭萧望之、周刊二人来决定，两人又都是元帝的师傅，汉元帝呢也格外宠信他们，史高便启用外戚辅政。起初啊，还自知没有多少才干，甘心退让，后来有位无权，眼看朝政都在萧望之和周刊二人的手里了，自己势力薄弱，因此渐渐生出了怨言，于是便想求助其他的党羽。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洪公、石显一拍即合了。洪公、石显两个人一面对汉元帝献媚讨好获得支持，一面呢又利用熟悉朝政为优势，常常非难抵制，甚至啊推翻领尚书事的萧望之和周刊的意见，这不能不引起萧望之和周刊为首的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便形成了以洪公和石显为首的中枢势力和以萧望之、周刊为首的朝士政治势力的对立，双方明争暗斗，闹剧是愈演愈烈。萧望之和周刊等人认为啊，洪公和石显操纵的中书署是一股邪恶势力，但是要想铲除邪恶，必须得光明正大。当时有一个叫郑鹏的人，企图通过迎合萧望之得到高官的厚禄，于是上书汉元帝说石高派遣人四处征索贿赂，还说到洪公和石显两家的子弟如何为所欲为。元帝把这些事告诉了萧望之，萧望之担心郑鹏口是心非呀，便派人前去侦查了解，很快就得到了回报，说郑鹏此人劣迹斑斑且诡计多端，于是萧望之和郑鹏就不再来往了。一心想升官发财的郑鹏回去等了多日，没听见有关的讯息，再找萧望之和周刊的府上去探问，都被拒绝回来了。郑鹏是大为失望啊，思来想去，干脆决定投靠洪公和石显的门下。这一天郑鹏到了洪公和石显两家的府上拜访，这两家本来就恨得这郑鹏咬牙切齿，见他来了就想给轰出去，而郑鹏却说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你外戚的事呢？我以前之所为都是萧望之、指使周刊等人让我干的，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愿意赎罪。洪公和石显相信了他的话，收留了他，并将他推荐给了汉元帝。这一天元帝召见他，郑鹏初见元帝当然不能多说什么，很快呢就退了出来，但是他却向洪公和石显的子弟说，我已在元帝面前弹劾了前将军萧望之，小过错说了五个，大罪说了一个，不知道圣上肯不肯听从我的话。洪公和石显听了那是非常高兴啊，

不久，石显又派人把郑鹏给找来了，面授机宜，让他诬告萧望之阴谋杀害车骑将军石皋。石显还告诉他，要趁萧望之休假不在的时候，让郑鹏把奏章给呈上去，这时候汉元帝一定会批转中书令审核此事。这一天，萧望之外出休假，郑鹏上朝启奏罗列了萧望之一些罪状。汉元帝看完了之后并不相信，但是还是交给了洪公和石显来查问。洪公石显故意的掩盖了事情的严重性，只是说皇帝询问他们对外戚的看法。萧望之大声说道，外戚在位骄奢不法，我本来是为匡正国家，从不敢有疏忽包容，此外并无恶意。洪公和石显见萧望之上了当，于是立即奏报汉元帝，说萧望之结党营私，毁离贵戚，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请召至廷尉处理。当时元帝继位不久，某些个公文用语啊还不懂，自然也不明白这个召至廷尉的意思，就是押入监狱。他就马马虎虎的扫了一眼，便批准了这个奏章。不久，汉元帝有事想询问萧望之，叫内侍前去传旨。这内侍说，二人已经下狱了。元帝大惊失色，何人敢把二人拘到狱中呢？一旁的洪公和石显慌忙跪拜说，前日曾蒙陛下准奏，方敢遵行。元帝说，你们只说招至廷尉，并未说到下狱，怎么枉为拘捕呢？洪公和石显连忙叩首谢罪。元帝说，马上把他们放出来。洪公石显不敢不从啊，但是二人呢又不甘心，于是来到大司马府中见了石皋。二人密谋多时，终于又计议出了一条奸计。到了次日一早，石皋入见元帝，说陛下继位未久，还没有以德感化天下，便将师父下狱考验，如果真的没有罪，仍然让他们出狱供职，这样显见的举动有些粗疏草率，反而会遭到众人的议论，臣以为还是将他们免官，才不至出尔反尔啊。这是教唆元帝将错就错，以掩饰自己不察之过。汉元帝听了之后竟点头了。为了证明自己无过，汉元帝竟然错误地将萧望之贬官为民。

汉元帝在石显等人的蛊惑下，竟然将自己的老师萧望之贬官为民。然而不久，他就觉得此事办理的不妥，将萧望之重新启用，这让洪公和石显很担心。想要把萧望之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他们要怎样做呢？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半日春光，作者丁立梅。跑去宜兴看溶洞，结果发现溶洞自然是好看的，更好看的却是那里的春光。从张公洞出来已是午后，我和那人本来是要去

豪祖圣境的，那是在网上购得的联票。景区一小服务员大概没去过那里，见我们发问，随口对我们说，不远的呀，走上15分钟就到了。信了他的话，我们兴冲冲奔着陶祖圣境而去，路却越走越远。路上少有行人，偶有路过的车辆呼啸着驶过去，留下一片静。好不容易逮住一骑车人，问陶祖圣境还有多远，那人小愣了半天，很有些惭愧地说，不知道呢。我们猜测着种种可能性，或许我们方向搞错了，又或许这个景点很小很不出色，连当地的百姓都不知道，心里却不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满眼都是春天的好景色，足够我们赏玩的了。能开花的树都撑着满满当当的一束花，云蒸霞蔚着，桃红柳绿间不时还会跳出一撮或几撮的金黄来，冒冒失失的，如同率性的孩子，满地撒着花儿，打着滚儿，把金黄的颜色染得满头满脸。那是油菜花，静的世界被它搅动得喧闹欢腾。不远处，青山如淡墨轻染，如果看到水，则更动人了。水边红花朵、黄花朵，朵朵生动，多好，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看着，走着，竟忘了此行的目的，眼睛被染得五颜六色，心被染得五颜六色。竹多，人家的家前屋后都是，山上山下都是，不由得想起《诗经》中的“瞻彼其玉，绿竹依依”之句。用“依依”来形容这宜兴春天的竹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又茂盛又美好。遇见卖竹笋的是两个当地农妇，他们的脚跟边守着一堆新鲜的竹笋，一只只都胖乎乎的，饱满欢实得很。问问价钱，实在不贵，2块钱一斤。农妇黑红的脸上满是笑意，说：“买点儿，烧肉吃好吃呢。”我们犹豫着，真想啊，但是走远路带不动啊。他们便有些好奇，问：“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去陶祖圣境。”我们答。陶祖圣境，他们一时愣住，互相打听，有这个地方吗？后来一人终于悟道，怕是有西施洞的那个地方吧，还有好远的路呢，在山上呢，你们这么走着是要走到天黑的，你们就这么走着来的？他们不相信地问。我们笑答：“是啊，走着呢。”他们立即肃然起敬，哎呀，真不简单。一边为我们可惜着，你们怎么不在张公洞乘旅游一号的车呀，怎么就走这么远了，心里面窃笑且得意着，我们把你们的春天偷看了呢。告别他们，我们继续前行，人家的房都一副福气满满的样子，
被花们

左抱右拥着，或菜花，或桃花，或紫荆，或海棠，哪一种都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盛开着。柳枝飞扬，翠竹低翠，远远近近的颜色们个个占据一方，又相互交融，像绣娘摊开绣布，用滴着颜色的丝线一针一针给绣出来的。无论黄，无论红，无论绿，无论紫，坡上花树间，最终我们没去成陶祖圣境。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搭上了从竹海开往宜兴的最后一班车，内心却无遗憾，因为我们相逢到这半日春光，偷得了浮生半日闲。人生的得与失总是相对应而存在，焉知有时不会逢着意外的欢喜呢？我只从容地走着，等着。

王安忆散文，怀念萧军先生。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上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象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趟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咚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白如画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附上他们因结核菌而羸弱单薄的肩背。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她从外边回来，问她去了哪里，她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1986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洛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中。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首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首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个一个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的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的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嘛，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的不动声色的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

0: 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中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中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过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期间还收到萧大中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件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我想着，从去年5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1年的时间。一个80岁的老人与癌症做了长达1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处。再想着那80年的一生，几乎从头到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20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与我，却再无可挽回的不光彩的失信了。我给萧大中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事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中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知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1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的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的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请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4: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9: 0:86，
2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0: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秦山秦淮玉留下一封书信，是不辞而别呀，告诉家人我在家坐不住啊，因为我听说杀害我王爷爷爷的那宇文化及正跟我父亲在前线要交战呢，那跟我有仇啊，就是他害死的我王爷爷爷，我不能不为我王爷爷爷报仇雪恨呢，所以呢，恕孩儿我不孝，我呀得够奔前敌去找我的父亲，同时啊也去找这宇文化及呀，我打算手刃于他，告慰我那王爷爷爷在天之灵，也算是报答他老人家给孩儿我的养育之恩呢。这一场战争啊，或许是宇文化及最后一场战争，如果我不去，或许宇文化及就会死在他人之手，我就没机会再报这个仇了。另外我也担心我的父亲呢，听说宇文老贼那边兵多将广，我也怕西魏国前敌缺将啊，所以孩儿我愿到前敌，我要找这宇文化及。但是呢，母亲祖母你们放心，孩儿我绝非是一个莽撞之人呐，我会审视夺势的，能够找到宇文化及将其手刃更好，如果说没这个机会，孩儿我也绝对不会冒险前去刺杀宇文化及。您放心，我不是个莽撞之人，本想着跟母亲大人跟祖母大人商议一下，但又怕母亲祖母爱我之甚不放我走啊，思前想后

0: 几日辗转，我昨夜晚间呢，才下定决心，树海我不辞而别。如果这一次不让我参加战争，不让我去看那宇文化及的下场，我呀将会抱憾终生，这一生我都不会走出来，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祖母，话言至此，只能恕孩儿我不孝了。等我此次从沙场上归来，定在母亲祖母膝下尽孝，向母亲祖母请罪。下面注明孙儿孩儿秦山怀玉，写得公公整整明明白白呀。哎呦，可把这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给急坏了，快快快快找快追，你知道什么时候走的？秦怀玉半夜三更走的，谁都不知道啊。一瞅啊，马厩里他那匹马不见了。秦怀玉有匹马呀，那匹马乃是单雄信赠给他的。你看秦怀玉由打江都回来，一到金庸城，单雄信由打心眼里为二哥高兴啊，这一家团圆多好啊，看到这大侄子长这么高了，单雄信高兴啊，哎呀非常亲热呀，又赠剑又赠刀，给了秦怀玉不少的好兵器。哎，另外呢带着秦怀玉来到自己马厩之上，单雄信爱良马呀，说怀玉随便挑随便挑，这是你五叔我这些年收集的一些宝马呀，虽然不能够跟你爹的呼雷豹比啊，也不能说他们是千里马，但是呢那比一般优等烈马还要高一些呀，那不能说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吧，但日走八百夜走六百还是有的，随便挑挑哪匹五叔就赠给你，非常大度。秦怀玉啊开始不好意思，毕竟都不熟啊，遇到这么一热情的五叔，秦怀玉也有些呀矜持。哎呀 你要不挑啊，我给你挑啊，你就管点头摇头就行，你点头了就等于啊你相中这马了，你一摇晃头没相中，没相中再给你来呀，对不对？来来来来来来，单雄信呢异常热情啊，一匹一匹，这匹怎么样？这匹好像松毛都不高兴哈，不乐意啊，没问题，这一匹乌骏马，乌骏马呀啊，你看这蹄不点头，这都不适合，没事再来一匹。好嘛，帮着秦怀玉挑了五六匹，最后挑的秦怀玉呀都不好意思了，最后呢挑了一匹黄马，这匹马怎么样？这匹马可跟你爹当年骑的那匹黄骠马应该是这基因最近的，说那年代懂基因嘛，就那意思。你看估摸着呀往上辈倒得是同一祖先，所以呢我也称之为黄骠马，挺好的，挺英俊的。这匹怎么样？秦怀玉一听啊，既然跟当年我爹骑的那黄骠马一样，得了，那多谢五叔，这下满意了，牵出来牵出来，就赠给秦怀玉一匹黄骠马。你看秦怀玉有坐骑了。秦琼呢把之前自己的祖传铠甲，就等于秦仪传下来的，后来落到杨林手上的，杨林又赠给秦琼了那一套铠甲，让自己儿子穿上了，告诉儿子这是咱们老秦家祖传铠甲，你是嫡长子就应该给你穿。那父亲您穿什么？秦琼，你看我穿的是上师徒他的唐尼凯，这也挺不错，咱们家这祖传的就给你了，未来你再有孩子再往下传。所以秦怀玉呀，有兵器有铠甲有披风有骏马呀，偷偷的把铠甲 打个铠甲包，放到马背上的，让马驮着。兵器准备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半夜三更，马厩上把那马给解开，偷偷的拉出自家宅院呢。然后这秦怀玉就下了山了，说怎么这么大胆子呀，谁年轻的时候都这样。你别看秦怀玉呀、啊、是个乖宝宝，乖宝宝那可不是吗，哎，这多乖的一孩子呀，哎，不挑事不惹事，遇事沉着稳重，颇有乃父之风啊。你别看十六七岁，哎，非常的稳重，有长者风范呢、啊。但再有长者风范，那也是个青春期的少年，那也有叛逆心理，只不过呢跟其他的那些孩子相比啊，人家叛逆程度要轻，但不代表没有热血呀，谁人少年无热血呀，那脑袋一热，仇人就在眼前，不为自己王爷爷报仇，焉能够立足于世。听到宇文化及的名字，这秦怀玉啊恨得牙齿嘎巴巴咬得直响，虽然晚上不睡觉，但是呢精神抖擞啊，一点也不困倦，牵着马出了自己家宅院，慢慢的往前溜达，溜达的得有一里地，这才敢搬鞍认镫上马，然后慢慢的再往下溜达。这马蹄声小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等到往前再溜达两里地、三里地了，离家三里地了，那觉得呀，哎，不会有人听马蹄声响了啊！啪，马后丘上啊，打了一巴掌，这匹马翻蹄亮掌啊，就奔着凤凰岭外冲出去了。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大天明啊。天光渐亮了，秦怀玉由打怀里头掏出一张地图来，你看这小孩细心不细心吧？你要跟那罗士信似的，我管什么地方的，只要觉得大致方向差不多，哎，走喽，扛着枪就颠了。秦怀玉则不然呢，早早的把这边的地理以及哪条山路通哪方，哪条山路通哪个城市，人家呢早就有一幅地图啊。打开地图看了看，辨别方向，往这走，往这走，往这边是奔洛阳，奔那金庸城的。于是呢一路往这直奔呢。那小孩啊头一次独自出行啊，除了心里头有这个复仇的念头之外，还有一点小激动呢。你看只要青春期的孩子，哎，让他呀独自出行去旅游，嘿，那真如同啊，哎，脱了缰的小马啊，放出鸟笼的小鸟似的，哎呦，太自由了，无拘无束啊，而且呢，哎，有一种激动刺激的感觉。这秦怀玉也如此，人都说呀，要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啊。咱们古人呢，只要你看成功的人士，哎，有名的人士，大部分在年轻时代，哎，都有这种经历，既读书破万卷，又有一两次能够游历远方的这么一个经历，你必须这样啊，这叫做理论结合实践呢、啊。你老是读书，躺在书本上，你不往下走走，你不看看百姓疾苦，你不走一走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的内心何来悯民，何来爱国呀？你只有看到哟，哦，百姓生活这么的困苦，这么的辛苦，那我未来呀，得好好的来为他们立命。哎，只有看到，哎呀，祖国河山这么的雄伟壮丽，未来啊，我必须好好的守护，你才能够从心中立下比较有目标的志向。所以你看，无论是李白 王阳明乃至我们的主席都如此，年轻的时候都有远方游历的这么一个经历。秦怀玉也是如此，独自下山非常激动，恨不能啊泪声双翅跑到前线呢。在路上这么一打听，路上老百姓啊都传遍了，哎呦了不得了，西魏国呀，哎，派出了倾国之力要跟那宇文老贼决一死战呢。现在呢双方在那瓦岗之北之东的地方都拉开战线了，大战在即呀，不知道谁胜谁负啊。哎呦，我看这两方面都够悬的，可不是吗？尤其是西魏国呀，听说了吗？西魏国的西魏王把那秦元帅的元帅都给免了，现在他独自掌兵啊。西魏王一个读书人会带兵，那谁知道啊，那为什么不让秦元帅带兵呢？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秦元帅犯什么错误了。总之啊，议论纷纷。在吃饭在行路的过程当中，这些言语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进入了秦怀玉耳里耳里。哎呦，秦怀玉更加着急了，我父亲现在没有兵权了，哎呀，那他就当一个大将用了，那作为一个大将那就得冲锋陷阵呢，哎呀，那我父亲会不会有危险呢？你看秦怀玉跟秦琼虽说父子也十数年未见面，但是呢跟秦琼还是比较亲。为什么比较亲呢？因为杨林一直给秦怀玉灌输，你父亲是个大大的英雄，是个大大的君子啊，你父亲呢当年太威武了，就给这秦怀玉讲故事。当然了，这故事当中啊有真的有假的。怎么呢？靠山王杨林不能说你父亲这当了响马了，你父亲对抗国家呀，开始没有，开始还说你父亲是个大大的忠臣，他怎么保家卫国的，哪一场仗他怎么打的。其实啊有一些是杨林自己的事情，哎，换个人名安到秦琼身上了。有一些呢，哎，确实大隋朝那些忠臣良将他们的事情，换个人名安秦琼身上了。有一些呢是老王爷自己编出来的，换个人名安秦琼身上了。有一些确实是秦琼他自己做的，比如啊，染面涂须啊，炸文灯啊，这个故事湖是对的，但是换个人名怎么呢？你程咬金得换了啊，你父亲当年呢，为了他的朋友两肋插刀啊，投奔于我了，才成为了我帐下的一员虎将，从此啊，走向了保家卫国的大好光明道路。靠山王杨林呢，也能当评书表演艺术家，他会编书啊，就把那英雄事迹啊，捏过来捏过去，全捏过了秦琼身上了。所以打小，秦怀玉对这个父亲高山仰止。虽然没见过，但是心目当中那父亲就是英雄啊。后来那在战乱当中危难之际与父亲相见呢，那这是杨林呢给秦怀玉又说了说真相，而且秦怀玉亲眼目睹杨林是怎么保护父亲的，父亲又是怎么敬重杨林的，这对秦怀玉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对秦琼一个尊敬一个仰慕，后来又成父子，这有一个血缘关系，那相比起来呢比跟母亲比跟奶奶要进一步啊。所以替父亲担心呢，这才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就往前线赶呢。啊简短解说呀，就赶到了铜山一带呀。正好这一天两军大决战呢，杀呀冲啊，到处喊杀震天呢。秦怀玉也担心呢，怎么的，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啊，我到什么地方找我父亲呢，我别在半路之上再碰到敌人，我要碰到敌人的话，我是跟敌人拼杀呢，我还是躲着呢。秦怀玉现在没主见了，本来计划着先跑到前线跟父亲会合， 然后呢听从复命，看看怎么呢报仇雪恨。现在一看好嘛，打成一锅粥了，这怎么办呢？秦怀玉啊最后决定，我呀还是先躲着，先找到我父亲再说。于是呢就在这个巨大战场啊，秦怀玉就躲着战争。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躲过呀，迎面来了一伙随军啊，过来一看，哟，这有小孩，这谁呀？过来一抡刀一抡枪，有的还想抢着秦怀玉的马呢，怎么能跑吧，我也不打了。秦怀玉一看不打不成了，一探臂膀，哧楞就把自己一对金装锏抄在手中了。啊，秦怀玉也使金装锏呢，多新鲜呢，人老秦家祖传剑法呀，人为什么不学呀，为什么不用啊？说这金装锏不是秦琼用的，对，秦琼用的是您祖传的虎头培楞金装锏。秦怀玉呢乃是秦琼命人呢给秦怀玉单打的那么一对金装锏，就仿照自己这虎头培楞金装锏的形制给秦怀玉打了一对，你先练着，哎，咱们祖传的在我手里，什么时候你爹我老了，我使不动了，我再传给你，你一辈一辈往下传，这是咱老秦家的传家之宝。现在呢给你打一对仿制品，你先用着。就这一对金装锏呢重量也不轻啊，而且呢怀玉特意让秦琼啊给自己稍微的再打长一点。为什么呢？怀玉啊他是锏，不但是有剪法在里头，还有棒法在里头。你别忘了，靠山王杨林那使用的是一对囚龙棒啊。在秦安没进靠山王府的时候，这靠山王杨林呢除了传给怀玉基本的剪法之外，那就传给他自己的囚龙棒法。反正都是双兵器，都是两根棍，用法差不许多。只不过呢你们老秦家有点绝招，回头呢遇到懂着秦家剪法的你们家人呢再教你，反正现在我也不懂啊，我见你爹舞过，会那么几招，我融到棒法里头教你。那你学不会秦家剪，你能学会老夫我的棒法呀，那也能打遍天下呀。所以教给怀玉囚龙棒法。后来老秦安来了，秦安这才亲自调教怀玉，传给了怀玉秦家剪法。那么有这个棒法基础，再给他打造剪的时候，怀玉就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把剪呢打得稍微的长一点，比那棒呢稍微短一点，这样呢我又能把它当剪，又能把它当棒。哦，秦琼一听，行啊，尊重孩子的选择呀，就给孩子打造了一对金装剪，比自己那对虎头培楞金装锏要长四指，但重量稍微轻点，人家秦琼的宝家伙那玩意重。先交给怀玉，怀玉就练这对金装锏，这一次带出来了，背在身后，长兵器仍然使枪啊。秦怀玉枪法也了得呀，跟火龙神君夏风春学的呀，那是正宗罗家枪啊。后来到凤凰岭，罗松过来专门的看望秦琼的母亲，秦琼的妻子，也看到了怀玉啊。那作为这个伯伯的，得给怀玉个见面礼呀。除了赠送其的东西之外，也看看秦怀玉的功夫啊。你看怀玉啊，你怎么会我们老罗家的罗家枪啊？秦怀玉说，我师父乃是火龙神君夏风春呢。原来如此啊啊！但是你这罗家枪啊学的也就是七成吧。怎么呢？本身罗家枪传到我父亲罗毅那里就少了那么几个绝招，我父亲呢再传给他的徒弟，那就不能100%传了啊，他得保留一些保守。罗成啊学全了，但是夏风春呢、唐碧呀等人呢都没学全啊，学了七成。行啊，既然我今天到了，我呀把其他的 除了我们不能教的回马枪那些绝招之外，我都传授给你，补齐你这罗家枪，哎，也叫江家枪。哎呦，多谢伯父。就这么着，罗松啊，给这秦怀玉又补齐了十多招罗家枪法。所以秦怀玉现在呢，比秦琼罗家枪还全呢。这长短兵器，人家都精通了。一看有人过来，向自己一围，抡动金装锏，噼里啪啦就把这人打散了。打散他也不恋战，是催马就跑，哈哈，正跑到一个树林里，在这里歇息呢。突然间呢，听到马蹄声响，有人呢跑到树林外了。秦怀玉好奇，把头往外这么一伸，一眼瞅见了跑来的屠下葬。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俗话说得好，冤家路窄呀，又叫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这话呀，都不能说无巧不成书了。人世间就这样，只要是冤家，哎，总爱碰头，这就叫做怨憎会呀。秦怀玉同山寻父，东一头西一头，撞在一个树林里，在这里休息休息，突然间听到啊，有急促的马蹄之声，由远及近呐，哈哈哈哈。秦怀玉也好奇呀，是什么人由打此处经过呀？是魏军呢，还是隋军呢？要是魏军呢，我看看是不是问一问，我父亲到底在什么所在？所以秦怀玉啊，催马来到林边儿。他本来啊离着林边就不远，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往前这么一瞅，就发现一匹马驮着一个人，浑身穿着黑色斗篷，哎呦，这脸呢十分难看呢，但是呢左手上挂着紫金三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嘴角还挂着血，正急急忙忙往着赶呢。秦怀玉十七八岁，那眼力正好的时候，就这么一露脑袋一看啊，原来是他。秦怀玉当时啊，就把掌中这一对疏通锏给握紧了。怎么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屠下葬。秦怀玉对屠下葬印象太深了。怎么呢？就是你用着紫金三环打伤了我的王爷爷呀。 要是没你那一紫金三环，我王爷爷也未必能死在江都啊。另外呢，你偷袭了我那侯叔叔，我那侯叔要救我呀，不就是你把他给偷袭成重伤了吗？那秦怀玉后来都知道了，还没想到啊，今天居然碰到你了，这真是天理昭彰啊。看来呀，我王爷爷也在天有灵，让我到铜山就撞到了你。要说我的王爷爷爷，他的仇敌是宇文化及，那可能是政敌，那可能是啊家国仇恨。但你这屠下葬，那可就不是家国仇恨了，你是直接导致我王爷爷爷死亡的罪魁祸首，你是直接的凶手啊！让我碰到你了，我焉能放你过去？秦怀玉本来到战场之上，那就是想着为王爷爷爷靠山王杨林报仇呢，哎，没想到啊，到这里碰上仇人了，那不由得让秦怀玉觉得这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呀。小孩一看仇人就在眼前，没有想别的，琢磨琢磨自己能不能是屠下葬的对手啊，能不能打得过他呀，这一点没考虑呀、啊。一看仇人在眼前，分外眼红呢，往前一催马，啪一撞掌中金装锏，左右一分，呆，天理昭彰，我看你往哪里走，让我碰到你了，今天我就要杀掉你，为我那王爷爷爷报仇雪恨。这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元气未泄呀，直搂一嗓子，那嗓门比我高多呀，在铜山之上硬回一热吧，把这位屠下葬吓一跳啊，赶紧的一勒马，什么人？抬眼一看呢，挡在自己面前的一个漂亮小伙，觉得面熟，在什么地方见过呀，有点不得认得了。为什么呢？屠下葬在靠山殿见到秦怀玉的时候，咱说了，秦怀玉呀、啊、已然打成血葫芦了，漂亮小伙这脸上啊，哎，这边是血，那边脑浆的，反正是一脸污垢，所以也没看太真切，身形看到了，当时啊又是一场混战，哪会仔细的观察一个人呢？所以看到秦怀玉觉得面熟，想不起来了，一看一个年轻小娃娃拿着一对金装锏，哎，倒是把这屠下葬吓一跳。怎么呢？开始还以为秦琼呢，那跟秦琼锏差不多少啊，但仔细一瞅不是秦琼，哎，年轻的多。哎，这怎么有点面熟啊？废话，秦琼的儿子怎么看他怎么面熟啊？你是什么人？屠下葬问秦怀玉啊。秦怀玉说，我是什么人？在江都靠山王府靠山王殿咱们曾经见过，我就是靠山老王爷的孙子，你打伤了我的爷爷，今天叫我再次把你拦住，屠下葬啊，我要儿的性命。这秦怀玉啊直接的说，我是靠山王的孙子，他可没提秦琼，他也觉得呀，儿子提父的名讳有点不好。另外呢，我跟你的恩怨那是从我王爷爷爷这里结的，跟我爹没关系，我主要是替我王爷爷爷报仇的。啊，他这么一说呀，屠下葬有点懵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靠山王的什么孙子，谁呀？屠下葬还一时之间呢，真没想起秦怀玉，现在也不是时候想啊，后面还有追兵的，你给我闪开，否则要你的命。哼，秦怀玉冷笑两声啊，要我的命，今天我要取儿的性命，啊，往前一催马，一晃掌中的金装锏，抡锏奔着屠下葬就打来了。屠 下当一个，这个年轻人呢，

怎么不知好歹呀？哎，咱俩何仇何怨？你打我呀？明白了，一定是魏军呢。那也不对呀，怎么他说是靠山王的孙子呀？靠山王的孙子不是魏军，那不是魏军也是敌人呐。怎么的？靠山王跟那云化吉那死不对眼呢？哎呦，看来呀，人家要报仇了，双锏抡过来了。图下葬心说，年轻的小娃娃，你纵有一身能耐，又能耐我何呀？哗楞，把左手的紫金山环退下来了，啊，这往外这么一掸，双锏往前一打，啪，一下子把这三环差一点儿没给他崩到地下去。他想用三环呢往上躺，一看这小白脸啊，十七八岁的样子，你能有多大力气呀？他可没想到啊，那秦琼的儿子虽然力气没秦琼大，但那也有基因呐！啊，打开枪！把图下葬一震呢，赶紧旁边一躲，唰！这两锏走空，咔！这马一错蹬就使过去了。秦怀玉赶紧的，咔！脚一踹蹬，一拧着马，嗨！过来呀、啊，又奔着图下葬打来了。那按说图下葬你跑啊，你跟他打什么呀？图下葬也生气呀，怎么呢？嘿，我今天真倒霉呀，刺杀李密未遂，哎，没想到啊，碰到这么一个小少年，这小孩啊，抡锏就砸，哎，我怕那边一伙人，我还怕你吗？我先解决了你啊，靠山王的孙子呀，那也是我们的仇敌呀。我杀不了李密，杀不了秦琼，哎，我能把你宰喽。回头啊，我也能见到宇文化及交差呀。嗯，他一拧马，他又回来了。啊，哗楞，一晃紫金三环过来，就与这秦怀玉争锋啊。秦怀玉入住。双锏流星赶月往下砸，哎太！图下葬两手抓着紫金三环往上一崩，我就接一接他。这一次，实实在在接了一下子，这一下子把这图下葬也震得够呛啊！怎么的？这马呀往后倒退两步，图下葬就觉得胸口往外这一涌，那毕竟刚才被秦琼那两个杀手锏给砸中了，可以说呀，哎，这位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怎么呢？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下子被秦琼左右两根虎头陪冷金装锏用杀手锏的绝招给打中，唯有这位图下葬啊，那够得上吉尼斯纪录了。可惜那年代也没有，刚才觉得没大事儿，哎，稍微的有点啊，嘴唇出血，但现在这么一阵一掉内力，还是气血受阻。哎呦，当时眼前一黑，不好，看来我真不能跟那年轻人斗力气。这位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刚出来，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现在身受重伤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人家当当两下子马那么一盘旋。还招这一回呀、啊，秦怀玉不跟他对冲了，我就拿马圈着你，哒哒哒哒哒哒，招剑，哒哒哒，招剑。秦怀玉像发了疯似的，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猛似一剪，那就下了死手了。这图下葬也抖擞精神，晃动紫金三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毕竟图下葬啊，那功夫在哪里呢？说他不是部下将领吗？部下将领人家在马鞍桥上把这马人家就当陆地了啊，蹭蹭蹭蹭，这脚啊一拖蹬，啪，往马鞍桥上那么一蹦啊，唰，一个劈叉，扑，又坐在马鞍桥了，就在马上窜蹦跳跃，哗楞的唰唰唰，大战秦怀玉。毕竟人家图下葬功夫摆在那里呢，秦怀玉在战场之上与人交锋的经验十分不足啊，哪打过仗啊？除了江都往外跑的时候，哎，真正的打了一次，原来没有过呀。咱也说过呀，跟杨林呢、啊，跟。

夏风春呢，或者跟杨林手下那些人呢过招拆招，那甭管打赢打不赢，人家呢都让着呢，知道这是靠山王最喜爱的孙子，哪能让这孙子打不过我们呢？谁也不会下死手，谁也不会下孬招啊。孬招啊，就是阴招损招，见不得光的招，不能称为君子的招，谁也不会给这位少爷给他下。但真正的在生死战场上，敌人管你这个呢，什么叫君子战呢？哪个叫小人战呢？打死你就成。尤其是屠下葬啊，那学的就是杀人技呀，紫金三团哈啦啦啦啦啦晃动起来，施展开浑身的解数，没有几招还真就把秦怀玉给缠到了三环当中。秦怀玉这个时候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哎呀，自己的能耐比人家差得远呢，这可怎么办？打着打着险象环生啊，也就是打了20个回合，秦怀玉逼挖鬓角，热汗直流，堪堪废命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由打屠下葬刚才跑那个地方杀过来一拨人马呀，为首的是一员大将军呢，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骑着一匹大肚子郭红，手里头握着一把八卦开山宣化钺。谁呀？正是程咬金呢。程咬金呢带了几员骑兵，我非得追上这屠下葬把他给灭了不可呀，这是人间的祸害，绝对不能让他走啊，趁他病要他命啊，他不受伤了吗？正好啊宰了他，随我追。所以程咬金呢也不顾李密你爱死不死，我先把这个祸害我先给弄死再说。就这么程咬金呢带着这些骑兵在后面就追呀。那屠下葬人家在前面跑，程咬金后面追，他吃着亏呢。屠下葬又是先跑的，程咬金再点几个骑兵稍微的慢一点儿，所以呢给这秦怀玉预留了这么一段时间，还幸亏秦怀玉在这么一缠着把屠下葬缠那儿了，否则的话程咬金还未必能够追上屠下葬。追到这里离多远一看，哟，有人把屠下葬缠那里了。哎，程咬金呢在这夕阳西下的恍恍惚惚这个剪影当中，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程咬金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那不是我二哥吗？我二哥不是在前面这打着呢，怎么又跑这来了呢？因为程咬金现在呢迎着夕阳下来的，现在那夕阳已然呢半拉沉到地平线底下去了，这个天呢基本上快暗下来了，那前面就是剪影啊，所以光看影子一看，那跟年轻的秦琼一般不二啊，尤其晃动一对金装锏啊，这不是秦琼谁呀？但程咬金又一琢磨，我二哥不是在后面去救李密吗？怎么跑这来呢？仔细一观察，哟，不是二哥，那是何人呢？挑梁鹏再仔细一瞧，哎呦，程咬金认出来了。你程咬金呢，这眼呢，比一般人尖，认人也准。怎么呢？射牛啊！只要是跟程咬金呢打过交道的，程咬金呢基本上都能认出来。这么一瞅，哎呦，这不是怀玉吗？哎呀，这小怀玉怎么来了呢？程咬金也是又惊又喜。这你在这里跟他打，那屠下葬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我哥哥秦琼交代呀？哎呦，一看秦怀玉堪堪废命，程咬金着急了，离多远就喊呢，哎，怀玉啊，不要着急，你四叔到了，混世魔王来了，混世魔王最能拿妖啊。铁面壁啊，你也没铁面了啊！你的烂面壁木腰，屠下葬，今天就给你下葬！哒哒哒！哇！带人呢，就往这冲了，就这一嗓子呀，如同一声炸雷似的，把这屠下葬给吓一跳啊！

本来眼瞅着把这小年轻的圈到了紫金三环当中，再有几招可能就把他给拍在这里。结果程咬金哇呀呀这么一叫，给涂下当示了警了。哎呦，对了，涂下当突然间想起来了，我在逃跑呢。这里不光这小孩啊，那程咬金追我呢。程咬金倒也不足为惧，但程咬金背后啊，那还有追兵呢。哎呦，不行，我不能在此耽搁呀。哦，他通过程咬金的话语，什么秦怀玉哟，涂下葬这下子想起来了。对呀，那不是侯君集当时请我要到靠山王府救那个秦怀玉吗？还说这他二哥的那宝贝哥的独苗被靠山王杨林给收养了，我们到那靠山王府去救秦怀玉，这才让我在背后偷袭了侯君集，打上了靠山王啊。哦，这就是那小孩，一点不假，好像有点印象。哎呦，如果是他，我如果能把他抓不了了。怎么程咬金眼瞅着就过来了，涂下葬就琢磨着，我是应该抓了秦怀玉，我还是赶紧跑。就在这一瞬间，眼瞅着程咬金就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程咬金吓一跳啊。这马本能的就没敢往前冲，往旁边那么一踹，吱一带着马啊，就有打程咬金旁边呢，黑影一闪，闪过一人呢。程咬金吓得这么一带马带到旁边一瞅，哎呦，自己身后跟着这些骑兵啊，跟那么有十来个吧，七路楞登，怎么呢？已经有七八个，全部倒地，七窍流血死了。这怎么回事？程咬金仔细一瞅，唰，就见呢，有打自己身后飞奔过来一匹空马。感情这马鞍桥上啊，原来坐着有一员大将的，只不过呢，这位冲到程咬金身背后，突然间把马往前那么一拍，让马呀加速往前一冲，他那双脚唰，把这双蹬往外这么一踢，身形飞起来了，掌中一轮那兵器，噗噗噗，哎呀，哒哒哒哒，哇！连兵器带着腿脚，把程咬金锁在那骑兵将近呢，打死打伤打下马一半多呀，哎呦，没死的在马底下呀，也在那里痛苦不堪的呻吟呐。程咬金躲得快，没被这位给划到啊。这么一看，程咬金机灵灵打冷战，怎么的？那马刷过来，一道黑影啊，摇打天上，嘣儿又落到了马鞍桥上，刷刷，掌中寒光一闪。程咬金一瞅，他娘的，谁呀？正是夜归天呢、铁面白毛怪来了。这铁面白毛怪怎么来那么快呢？啊？他不是抢的王伯党那马吗？王伯党那马那也是一匹良马呀，所以呢在后面追得快。另外那铁面白毛怪他没有受什么伤啊，哎，身体非常的充沛，所以呢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也怕前面的涂下葬有危险，哎，追来追去就追到程咬金身后了。程咬金这边往前想冲，他在后面呢也看得真真切切呀，我不能让他冲啊，他冲啊那涂下葬没命了。所以呢咔使劲一拍马后丘，说是拍呀，估摸着拿那菜刀刺儿马后丘上给拉那么一口子，这马当时惊了，往前这么一穿，随着穿双脚一拖蹬，噼里啪啦在半空当中这么一打，把程咬金后面护驾的那些骑兵打落了大半呢。然后唰又骑到马上，使劲一勒着缰绳，哎呀，那马呢本来受惊了，本来勒不住，但硬给拽，把那马一拽，唰，本程咬金这边呢就是一脚啊。程咬金一看是他一愣的功夫，这脚踹过来了，太快了，程咬金吓得一哆嗦，本能的拿掌中这车轮大斧。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一天晚上，我是开着车出门，但是那天啊是个大雾天，没开一会儿我就迷路了。这终于隐隐约约我看见了路边有一个路标，呵，哎呀，真是啊，这个老天饿不死没眼的瞎家巧啊！啊，我就把这个车子停了下来。可是这雾啊实在是太大了，怎么也是看不见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字。于是我就决定啊爬上去看看。这好不容易爬到顶上，终于看清了上面是写的什么字了。
4: 哦，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3: 油漆未干。

0: 说兔妈妈怀孕了，高兴地告诉兔爸爸。兔爸爸听完以后就的一声。兔妈妈很生气，就说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子呢，你太让我伤心了。我怀孕你不感到惊喜吗？
0: 就是兔爸爸慢慢地说，你怀的是小熊猫吗？啊，结果这个兔妈妈说，
1: 当然不是，我是兔子，怎么能怀熊猫呢？
0: 结果兔爸爸慢慢地说，那有什么惊喜的啊，我们家不过是多了个渡物崽子而已。

0: 詹妮小姐深夜下班，那经过一个街道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男人张着一双大手向她迎面走过来。哎，于是啊，她也没有多想，那照着对方的小肚子就踢了一脚，这嘴里还骂了一句：“流氓！”
1: 啊，我的天哪！哗啦一声之后，只听这个男人大叫了起来：“第三块玻璃，我还是没能拿回家。”

0: 这天下班回家之后，安妮太太一进屋就看见她丈夫在浴室的棒秤上正缩着肚子，不知道干什么呢。安妮以为她丈夫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身体体重，于是她不阴不阳地嘲笑丈夫：
1: 亲爱的，我看再怎么缩肚子，你也不可能比原来轻。
0: 听到这句话，她丈夫从浴室里探出了头，对安妮说道：
2: 谁说没有？我只有把肚子缩成这样，我才能看清楚棒秤上的

0: 的趴在自己家的门口，还满意的对他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这时候这丈夫气坏了，把这个猫塞进麻袋就出了门。他走出了10公里，向左又走了15公里，再折向东北又走了12公里，又往西走了20公里，然后把这个猫从麻袋里拿出来，就自己走了回去。这一个小时以后，这个丈夫用手机就给妻子打电话了。哎呀，亲爱的，猫回家了吗？
1: 哦，亲爱的，当然，5分钟之前它就回来了。亲爱的，你问这个干嘛呀？
0: 你叫这个畜生接电话，我找不着回家的路了。

丈夫对妻子养的猫是忍无可忍了，终于抓起了猫，走进了树林，把它扔了很远很远。但是回家一看，这个猫还是安。

0: 妈妈发现呢，四岁的女儿坐在梳妆台面前啊，向这个镜子抹化妆品呢。这妈妈就非常好奇问：“哎呀，姑娘，你在做什么呢？”啊，这个小女儿非常自信的回答说：“今天老师带我们去动物园，我要打扮的漂亮点。”你是想勾引小动物去吗？
1: 一天早晨呢，妈妈到儿子的卧室里去催儿子起床，妈妈就说：“快起床，宝贝儿，要不然到学校就要迟到了。”“
2: 我不想起床，我不想去学校。”“
1: 哦，亲爱的，为什么不起床呢？那为什么又不想去学校了呢？你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2: 第一个理由就是那里的孩子都不喜欢我，这是第一。还有呢，还有那里的老师也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去学校？你给我说出两个理由。”
1: 妈妈告诉你，第一，你今年52岁了，那第二，你是校长。

0: 这个节能委员会召开会议，这商讨如何才能更加有效地节约现有的能源。一位委员站了起来，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认为啊，我们可以首先在殡葬方面进行改革。我建议以后啊，死者不必再用棺材了，完全可以用塑料袋代替嘛。如果这样下来，可以节省很多的木材。他的发言是获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这时另一位委员就接着说，
1: 补充一点啊，那除了可以用塑料袋代替棺材之外呢，那个尸体今后不要横着放了嘛，完全可以竖着放，如此就可以这个节省土地。
0: 这时候这会场上是掌声雷动啊。第三位委员是迫不及待地补充说，啊，我再说两句，这除了把尸体装在塑料袋以外竖着埋，还可以让尸体的一半埋在地下，另一半是露出地面，如此可以节省立墓碑的费用嘛。这时候又是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啊。

0: 上课的时候，老师突然把小琳琳叫起来了，问了小琳琳一个特深的问题。
1: 小琳琳，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呀？
0: 小琳琳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2: 是圆的，老师。”
1: 哦，那小琳琳，你怎么就知道地球是圆的呢？
0: 听了这话之后啊，小琳琳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
2: 那就方的呗，我可不想因为这事让您找我家长。”
3: 有一天啊，这个警察局的电话铃声响了。
4: 你好，你好，是警察局吗？
5: 哦，是的，先生，有什么事情吗？
4: 我打电话要举报我的邻居汤姆，他把很多的大麻都藏在他们家的木柴里了，你们快来抓住这个坏蛋吧。
5: 哦，放心吧，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3: 第二天呢，警察去了汤姆家，他们搜查了放木柴的棚子，也劈开了每一块木柴，但是却没有发现大麻，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到被汤姆骂了一顿之后便走了。警察刚刚走出汤姆家，他的电话就响了。
4: 喂，汤姆，警察去你们家了吗？
6: 当然。
4: 帮你劈柴了吗？
6: 劈了。
4: 好，现在该你打电话了，我家的花园要翻土了。

说这个有一个非常瘦的人，瘦子嘲笑一个胖子，就说了：“兄弟，兄弟，你最好搁家待着，你要是出门以后容易造成交通阻塞。”

0: 这个爱美之心是人皆有之啊，特别是现在的女孩子们更加是非常爱臭美了。我就知道有一个女子高中的女生们啊，经常到这个大厅的镜子上是留下唇印，搞这种恶作剧。这个学校的校长是非常生气呀。一天，这校长终于是忍无可忍，在早会时把所有涂口红的女生都集合到大厅里来，对他们说，你们在镜子上留下的唇印，你们知道打扫起来有多辛苦吗？今天我就请来打扫卫生的大娘给你们示范一下。
1: 说完之后呢，这个打扫卫生的大娘便拿起了拖布，蘸了蘸厕所里的水，那用力地擦起镜子来。这时候她听到所有的女生都说，
2: 哎，真恶心，真恶心，
3: 真恶心，真恶心。

0: 有一个老外对一个中国人说，你们中国人的确是一个勤奋的民族。
1: 啊，为啥呢？
0: 每当我早晨经过街道时，常常可以看到路旁的招牌上写着早点，早点这两个大字，很多很多呢。提醒过路上班的人不要迟到，每天都要早点名嘛。
1: 啥玩意儿？是这解释的吗？真是。
2: 小汤姆问爸爸一个问题，
3: 我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2: 爸爸没法跟他解释清楚，于是呢就编了个故事。
4: 你是被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3: 那爸爸您是从哪儿来的呢？
4: 爸爸也是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掉到这儿来的。
3: 那我爷爷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4: 你爷爷肯定也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被另外一只老鹰叼来的。
2: 可是没过几天啊，这当爸看到了儿子最近的一个作文里这样写道，
3: 我们家祖先有可能是只鸟。

0: 有一天呢，一个老师在讲台上和同学们在谈考上大学的重要性。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一个同学在睡觉，于是老师马上把他叫了起来。你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你也就睡觉。
1: 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蛀牙呗。

说一对情侣啊，上这个民政局去做婚姻登记啊，登记员就问了，那个你俩做没做过婚前检查呀？啊，完了这女孩说了，查过了，他住的是别墅，开的是宝马 BMW， break my windows， 别摸我啊 BMW。 然后这登记员说，不是，我问的是去医院了吗？啊，这女青年红着脸说，嗯，去了，也查了，是个男孩。男孩。

0: 这个小张在学校教书啊，就是当老师啊。他人长得是高高帅帅，但是他有个缺点，就是只要一紧张啊，讲话就会结巴。有一次他为一个考试做监考，发现有一位同学是低着头在翻书找答案，他这时候气急败坏啊，也是非常紧张，指着那个作弊的学生大吼：你竟敢作弊，不给我站起来。这话一说完，立刻就有六个学生都站起来了。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拜拜。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以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

0: 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就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

0: 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0: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4: 因为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 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

0: 总台记者刘佳荣报道。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吗？
2: 走开！
3: 还厨魂呢？小城门都被你干黄了，
1: 今非昔比啊！
4: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5: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4: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6: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4: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7: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1+1=2的创新。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8: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0: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8: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0: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1: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2: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

0: 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2: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气质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气质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气质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在伊美区乌翠区调研时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城市，推动全域全季旅游高质量发展。一周新闻回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到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想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2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宜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3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点。

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赋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编程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

0: 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被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两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带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四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带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带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绎、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歌曲《奇迹的颜色》。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时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

0: 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0: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2: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3: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0: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0: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4: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0: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8: 喂，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8: 在看奥特曼。
6: 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6: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9: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6: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半日春光，作者丁立梅。跑去宜兴看溶洞，结果发现溶洞自然是好看的，更好看的却是那里的春光。从张公洞出来已是午后，我和那人本来是要去陶祖圣境的，那是在网上购得的联票。景区一小服务员大概没去过那里，见我们发问，随口对我们说，不远的呀，走上15分钟就到了。信了他的话，我们兴冲冲奔着陶祖圣境而去，路却越走越远。路上少有行人，偶有路过的车辆呼啸着驶过去，留下一片静。

好不容易逮住一骑车人，问陶祖圣境还有多远。那人小愣了半天，很有些惭愧地说，不知道呢。我们猜测着种种可能性，或许我们方向搞错了，又或许这个景点很小很不出色，连当地的百姓都不知道，心里却不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满眼都是春天的好景色，足够我们赏玩的了。能开花的树都撑着满满当当的一束花，云蒸霞蔚着，桃红柳绿间不时还会跳出一撮或几撮的金黄来，冒冒失失的，如同率性的孩子，满地撒着花儿，打着滚儿，把金黄的颜色染得满头满脸。那是油菜花，静的世界被它搅动得喧闹欢腾。不远处，青山如淡墨轻染，如果看到水，则更动人了。水边红花朵、黄花朵，朵朵生动，多好，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看着，走着，竟忘了此行的目的，眼睛被染得五颜六色，心被染得五颜六色。竹多，人家的家前屋后都是，山上山下都是，不由得想起《诗经》中的“瞻彼其玉，绿竹依依”之句。用“依依”来形容这宜兴春天的竹子，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又茂盛又美好。遇见卖竹笋的是两个当地农妇，他们的脚跟边守着一堆新鲜的竹笋，一只只都胖乎乎的，饱满欢实得很。问问价钱，实在不贵，2块钱一斤。农妇黑红的脸上满是笑意，说：“买点儿，烧肉吃好吃呢。”我们犹豫着，真想啊，但是走远路带不动啊。他们便有些好奇，问：“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去陶祖圣境。”我们答。陶祖圣境，他们一时愣住，互相打听，有这个地方吗？后来一人终于悟到，怕是有西施洞的那个地方吧，还有好远的路呢，在山上呢，你们这么走着是要走到天黑的，你们就这么走着来的？他们不相信的问。我们笑答：“是啊，走着呢。”他们立即肃然起敬，哎呀，真不简单。一边为我们可惜着，你们怎么不在张公洞乘旅游一号的车呀，怎么就走这么远了，心里面窃笑且得意着，我们把你们的春天偷看了呢。告别他们，我们继续前行。人家的房都一副福气满满的样子，被花们左抱右拥着，或菜花，或桃花，或紫荆，或海棠，哪一种都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地盛开着，柳枝飞扬，翠竹低翠，远远近近的颜色们个个占据一方，又相互交融，像绣娘摊开绣布，用滴着颜色的丝线一针一针给绣出来的，无论黄

无论红，无论绿，无论紫，都鲜亮得叫人惊诧和惊叹。鸟儿的鸣叫格外动听，含了香带了脆的，婉转在密密的竹林中，山坡上，花树间。最终我们没去成陶祖圣境，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们搭上了从竹海开往宜兴的最后一班车，内心却无遗憾，因为我们相逢到这半日春光，偷得了浮生半日闲。人生的得与失总是相对应而存在，焉知有时不会逢着意外的欢喜呢？我只从容地走着，等着。

王安忆散文，怀念萧军先生。萧军先生在我辈心目中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尚没见他的时候，脑海里总是印着两帧情景。一是在一个北方的大雨滂沱的天气里，他撑了一柄不知为什么被我想象成非常巨大的雨伞，卷起裤脚管，粗壮的小腿趟着齐膝的大水，去一个小小的被困的旅店里，将我热爱的女作家萧红拯救了出来。二是在鲁迅先生的灵堂，忽然闯进雄狮般的一条关东大汉，咚地在先生遗体前跪下，扶灵放声大哭。那情景与我们像是遥远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醉心的时代。上海的石库门内深深的天井和新式里弄房子狭小的亭子间里，常常有一个激情满怀却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写作着意味深长却平白如画的檄文，将一整个中国沉重的命运附上他们因结核菌而羸弱单薄的肩背。而我从来没有期待过要去见一见萧军先生。那一年大约是夏天的时候，有一次去妈妈家，见他从外边回来，问他去了哪里，他说去看萧军先生。萧军先生住在虹口区山阴路他的老朋友家中，住房条件也不顶好，可萧军先生挤在那里过得很得意的样子，不愿搬出来。当时我感觉到他住在与鲁迅故居大陆新村同一条山阴路的地方，很有历史意义，具有一种五四的味道。后来就到了这一年的冬天，记得是1986年的最后一日，也就是除夕的晚上，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新年晚宴。我坐在桌边，忽有一个年轻的男孩走过来同我说话，具体说什么至今已记不清了，大约是问我想不想看萧军。我说想，于是他就带了我走到大厅那一头的小厅内，里面果然坐了萧军先生，还有洛宾基老师。后来我才知道，这男孩是萧军先生的孙子，名叫萧大中。萧军先生是敦敦实实，面色十分红润的一个老人，坐在那里往一大摞手日封上签字。我趁机也将手里的一把手日封递给他，他很认真也很快速地一个一个签，总是在笑，与我说着一些闲话，如同所有的公公和晚辈一样，说着那种很随便、很寻常、很没要紧、很没有五四味道的话。因此说了些什么，日后也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问他现在还写什么的时候，他声如洪钟地说道：“我才不写呢，我为什么要受那个罪？散散步、睡睡觉多舒服，我不写。”然后则说：“你们写，你们写。”我觉得特别开心，就笑了又笑，他便又嘿嘿的笑，眯得很小很弯的眼睛狡黠的看了我一眼，又说：“我受那个罪干嘛？你们写，你们写。”有些恶作剧的调皮似的，好像将一份很重的负担巧妙的不动声色的推卸给了我们。我们七扯八拉了一会儿，又拍了照，昨日还将照片取出来仔细地看了。他很结实地坐在椅子里，腰板很直，扎在了那里似的，头上戴了一顶凡老公公们都戴的小帽，很开心也很调皮地笑着。那时和以后

0: 我都不曾想到他会那么快地离开我们。这时候想起萧军先生，就常常和我们联系在一起了。他无疑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尽管他确实来自那一个遥远的、不同寻常的时代。那照片是事过一年之后萧大中寄来的。过了一些日子，我才给萧大中回信说，照片收到，请向他爷爷致敬并问好。我有些书想请他爷爷指教，过些日子就寄去。然后我又在信中说了我对萧红的崇拜。给萧军先生寄书的事情，我时而想起，时而忘记。忘记时没事人一般，想起时又一拖再拖。这期间经常听到萧军先生的消息，一会儿说他率领了浩浩荡荡一队人马去了香港澳门，就想着老公公威风凛凛的样子，一会儿却说他生了癌症，则想起许许多多庸医误诊的传说。期间还收到萧大中寄来的先生送我的书，鲁迅给萧军萧红信件注释录。想到答应先生的书至今没有寄出，便很惭愧。惭愧了一阵子，又拖了下来，总是说明天寄，到了明天又说明天寄，直到那一个江南黄梅雨季的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萧军先生长辞的消息。我想着，从去年五月发现病症至今，已是一年的时间。一个80岁的老人与癌症做了长达一年的斗争，也算是没有白饶了那病。只是不晓得这一年老人是怎么度过的，吃了哪些苦处。再想着那80年的一生，几乎从头到尾走过了风云突变的20世纪，并且总是努力地走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可能走到的前列，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萧军先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我们呢？我先前答应的书至今没有寄到先生手里，从此也再不能寄到先生手里。这与已故的先生是没有所谓的事情，可是与我却再无可挽回的不光彩的失信了。我给萧大中拍了电报表示悼念，心想这于是又有何补，不过求得心情的安宁罢了。很快就收到萧大中的信，信中说，接你上次来信后，萧老几次提及你，他虽然读你作品不多，但对你印象还是很好的。我告知他你对萧红感兴趣，今年一月初，他把他自己仅存的一本萧红书简注释录签名送给你，并令我寄上。事情拖至今天，很是抱歉，恳请谅解。书上签名的日期是1988年1月1日，将近半年之后，先生辞世之时才到了手边。我不由要想，凡事一弄到我们儿孙辈手里，就生生的被耽误了，而我们儿孙辈也不知怎么的，真正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萧军先生走了，怀了那一个时代的浩气，大踏步的撇下我们这些拖拖沓沓的人走了。先生是没有理由不安息的，不得安宁的是我们。为了先生，也为了我们自己，我们总应当再努力一些，再争气一些，再雷厉风行一些，也再负责一些。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子贡，生财有道。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贡，名叫端木赐，是春秋时期齐国和鲁国风云一时的大商人。子贡发财致富全靠自己善于经营，而不像有些富商巨贾那样以官商起家。他经营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善于对市场进行预测，他经销的商品总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货，较高的价位出售，从而得到丰厚的利润。有一天，子贡与老师孔子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谈得非常热烈。子贡假设道，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您说我是把它放在盒子里藏起来好呢，还是找一个识货的卖个好价？孔子立刻回答说，当然是卖掉它，我这里正等着人来买呢。有美玉不应该藏起来，而应该等个好价钱卖出去。老师也有这样的看法，子贡很高兴。后来形容商业交换的一个成语叫做待价而沽，就是出自这个典故。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先生，您对我有什么评价？孔子说，你已经很有出息了，造就成器了。子贡追问道，我成的是什么器呢？孔子回答说，是可贵的胡连之器，也就是古代宗庙里祭祀用来盛粮食的器具。子贡听老师把自己比为胡连，心中很高兴，说明自己有立朝执政的才能。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相比哪一个强？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相比呢？颜回听到一就能够推之十，而我听到一只能够推之二。孔子说，你不如他，我同意你不如他的看法。孔子对子贡有自知之明，很满意，但是又情不自禁地感叹道，颜回的道德学问大概差不多了吧，可是经常穷的有了上顿没下顿。端木赐不受天命，经商做买卖，分析行情，预测市场，都在点子上，因此能发大财。孔子越来越发现子贡是做生意赚大钱的料，就让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孔子有子贡这样善于经营的弟子，自己却没有发财致富。他有许多学生，当然也收学费，但是只能维持温饱，绝对谈不上富裕。孔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死了，他非常伤心，哭得死去活来，大声的哀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颜回的父亲颜路也是孔子的学生，来和孔子商量怎样办丧事。那个时候的风俗，收敛死人的棺材外面还要有一个叫做果的套棺，但是颜路很穷，拿不出钱来买果，就对孔子说，老师，颜回去世了，我失去了亲爱的儿子，您失去了得意的弟子，眼看快要出殡了。

0: 可是除了棺材以外，果还没有着落。我很爱我的儿子颜回，但是我买不起果。我知道您也不富裕，但您很爱您的学生颜回，能否请您卖掉车子，为颜回买果呢？听颜路这么说，孔子很不高兴，拒绝道：对不起，我无法满足你的请求。你爱你的儿子，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可是我儿子李去世的时候，我和你一样穷，同样只有棺材没有果，我也没有把车子卖掉买果呀。孔子并不富裕，但是为什么一直要保留着车子呢？因为他要乘着车子出行，周游列国，游说诸侯，施展抱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荞麦，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
2: 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1: 黑龙江加速构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新格局，全省生产加工企业达283家；
0: 全省各地因地制宜抓实防汛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16届省运会多项赛事展开激烈角逐，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13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倪臻一行。
2: 许勤、梁慧玲对倪臻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能建给予黑龙江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勤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守好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构建绿色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产业体系、交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双方立足当前良好合作基础，进一步加强战略对接，在现代化基础设施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上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央地融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更好服务国家大局。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将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中国能建在龙江投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倪臻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中国能建的大力支持。他表示，近年来，黑龙江加力推进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企业对在龙江投资发展充满信心。中国能建与黑龙江有着良好合作基础，下一步将积极对接黑龙江“十五五”发展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发挥技术、资金、人才等优势，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数字化赋能等方面加大投资开发力度，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中国能建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李新生、徐璐，总经济师、市场开发部总经理周晓能及集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黑龙江省地处世界黄金玉米带，肥沃的黑土、丰沛的降水、充足的日照，让龙江鲜食玉米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今年全省各地进一步优化品种布局，延伸加工链条，加速构建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新格局。
3: 放眼全国鲜食玉米版图，今年黑龙江达到193万亩的种植面积，约占全国1/10，总产量超200万吨的生产规模稳居全国前列。目前全省已形成齐齐哈尔、绥化、哈尔滨、双鸭山四大主产区，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生产方式全面铺开，种植面积占全省鲜食玉米种植总面积的85%。其中，绥化被评为全国鲜食玉米产销示范基地。种得好，更要锁住鲜。全省加快推动产业从田间种植向精深加工、仓储物流等链条拓展。截至目前，省内鲜食玉米生产加工企业达到283家，打造了3小时急速锁鲜行业高标准，同时不断丰富产品矩阵，研发玉米饮品等多元化产品，正在释放更大产业价值。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在鲜食玉米产业加速打造公共品牌加企业品牌双轮驱动的高端品牌模式，聚焦高价值品类，深耕北京、深圳等国内高端市场，对标国际标准，拓展美国、日本、加拿大等海外市场，让寒地黑土的鲜食玉米

0: 米从龙江出发，香飘海内外市场。
1: 眼下，作为东北地区优质鲜食玉米生产第一线的青冈县，已全面进入鲜食玉米集中采收期。今天跟随记者到现场看一穗玉米从采收到加工的所鲜之旅。
2: 这里是绥化市青冈县的一块鲜食玉米种植基地，现在大家看我身后的两台收割机正在进行头茬鲜食玉米的抢收。很多人都以为啊，鲜食玉米的所鲜种在加工车间，但其实这第一道关就在田间地头。今年合作社呢对收割机进行了一个关键的改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什么样的变化。
3: 以前的收割机呢，就是说的这个传导链呢都是铁的，采摘过程中它是硬碰硬的，把这个苞米都挤爆浆了。现在你看看咱们这台机器换成了胶条式的，像人工采摘一样，保证了这个玉米的完整度。
0: 仅这一个小改动，合作社鲜食玉米的采摘破损率从8%降到了3%，玉米原生的鲜甜味道也从此刻开始得以完整保留。采摘只是第一步，从田间到车间还有一场争分夺秒的鲜味竞速。
4: 刚从这里采摘出来非常娇贵，
5: 装车时咱就掐着点，我们控制在30分钟以内必须送到咱们加工厂，晚1分钟口感呢，咱们硬度啊，锁不住是那个味儿了。
0: 新鲜采摘的玉米刚进厂就被送进包皮筛选分拣快速通道，破损的、成熟度不够的一律淘汰，闯过这两关的才能进入加工流水线，接受急速冷冻工艺所鲜。车间里刚出锅的玉米冒着热气，鲜香四溢，墙上悬挂的所鲜管控制度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从原料作业标准到计时启动标准，每一道工序都有着严格细致的操作规定。
4: 所鲜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字，及时。咱们从原材料进厂到加工成成品，从原来的这个6个小时现在缩短到3个小时之内，这是通过咱们反复的实验摸索出来的。如果这个时间稍微往后一拖，甜度、糯度、香度都往下掉。
0: 刚完成所鲜的玉米很快就被打包装车发往上海、广州等20多个城市，部分还开始试水韩国市场。所鲜锁住的是鲜甜，也锁住了市场对青冈玉米的认可。目前全县已形成30多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年均种植面积达10万亩，并打造了全国首个鲜食玉米区域公用品牌青冈玉米。
5: 我们下一步讲从数量上向质量上转变，不仅仅局限于麦棒，向呢速冻玉米、真空玉米、脱皮的玉米粒、玉米汁延伸，进一步提升啊青冈鲜食玉米的区域品牌影响力。
0: 近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少波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3季度经济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要坚定不移推动五转变一迈进，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抓好3季度经济工作，进一步提高发展质量和速度。要针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困难，分层次、分领域、分结构进行穿透式分析，采取更具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管用举措。要紧盯重点行业、企业、产品，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要坚持用好4单合1等工作机制，抓牢抓实重点项目和重点行业支撑。要坚决打好防汛抗洪救灾和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硬仗，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6: 虽然江河主航道水情趋于稳定，但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全省防汛形势仍复杂多变，各地因地制宜抓实防汛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根据气象预警，今天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出现局地短时强降雨及雷暴大风等极端天气，城市内涝预警等级上升。鸡西市虎林部分地区暴雨红色预警，累计降雨量将超过100毫米。全省各地积极应对，双鸭山水文气象等部门实时跟踪雨情变化，工作人员提前在地下车库、低洼路段等危险点位展开严密布防。佳木斯住建排水部门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严防江水倒灌和城市内涝。
8: 我们在这个所有的闸门的前端分别架设了相应的防汛强排泵，包括相应的化内机组，也确保这个雨水能够第一时间迅速那个排干。

0: 大连池市山口水库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搭建与现实水库同比例虚拟模型，工作人员可以直观了解水位变化，提前模拟各种泄洪发电方案。今年流经当地的讷莫尔河降雨偏多，水库充分运用智慧大脑，合理规划使用汛期来水。
1: 我们从单机8000调整到双机16000，最后调整到双机20000。这样我们的水库的出库水量既保证了水库的防洪安全，也减轻了下游河道的防洪压力。
0: 恢复工作也在有序开展，随着松花江佳木斯段水位持续回落，沿江大多乡镇已经符合居民回迁条件。今天佳木斯市建国镇开始组织群众集中返乡，工作人员现场免费发放饮用水、消毒液等生活及防疫物资，当地也在第一时间展开农业减灾自救，最大限度降低汛情对秋收的影响。本次上海书展，黑龙江出版集团带来1900多种精品图书、20种品牌期刊、100余款文创产品，并举行12场文化活动，为沪上读者奉上一场别具黑土地风味的文化盛宴。在黑龙江展区，一场跨越赤道的自然之约正在上演。我在南美找虫子科考分享作者见面会在这里举行。作者朱卓清是一位网络博主，他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南美生物探索之旅，填补了国内南美昆虫原创科普的空白。这次书展，出版社还与作者联合推出了昆虫主题限定联名盲盒，吸引不少书迷前来赴约。
2: 没想到今天能够在黑龙江出版社这样一个包括我们的布置也是冰天雪地的一个地方，能够看到我们热带雨林的内容，也是很惊喜。
0: 本届书展还有不少兼具可玩性与文化深度的图书，这本可以提在手中的旅行书《会玩名物上海》首发一亮相，单日销售就超过了200本。翻开书页，外滩的钟声、豫园的廊桥、弄堂里的烟火气，在细腻笔触下跃然纸上。在此之前发售的会玩名物哈尔滨已经小有名气，北国的冰雪浪漫与江南的海派风情通过一本书实现南北对话。巧合的是，绘画作者张红松来自黑龙江，文字作者杨秀丽来自上海，两地创作者携手共绘城市记忆。展会期间，乌苏里长歌、征途诗行等新书相继亮相。黑龙江展区还带来了颇具特色的中医药文创产品，挂牌、手串等以黑龙江寒地草药为原料制作，
3: 黑龙江寒地药材压成的，味道很有中国的特色，然后有中国的一些文化在里面，样式也非常好看，所以我买了几套，然后准备去送给我国外的朋友。
4: 14号，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启幕。黑龙江展团从填补国内区域市场空白，到打通全国海外销售链条，让龙江好物迈向更远的地方。
5: 走进黑龙江展区，黑土优品、九珍十八品等品牌矩阵整齐亮相，龙江好物全球行产销对接活动同步启动。展会现场，省供销社龙米公司党猛的手机屏保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面是龙道大米市场空白的分布图，它目标明确，直奔西北区域展团。拿着记满运价、时效、合作方案的笔记本，逐条核算物流差价、最佳运输方案，用精准数据打消了客商顾虑。
6: 挺好挺好，这次吧，这个我们又把新疆谈成了，在这个全国的这个市场版图上，我们又多了一颗星。
5: 作为全国唯一的森林生态食品之都，伊春市则希望借助展会铺开林下菌菇、山野浆果、桦树枝等产品的全国线下市场。针对经销商普遍害怕投入高、销路窄的问题，参展团队推出千城万店活动，通过免费铺货、售后结算、全程运营帮扶的低门槛政策，大幅降低门店、商超和个体创业者合作风险，一下吸引了众多客户。
7: 对，这个销售模式还是挺符合我们的，去落地去做实操的。
8: 我呢，对我们伊春的这个森林食品呢，是有绝对的自信的，因为这个我相信呢，只要是你这个品尝过一次、购买过一次，你一定会成为我的回头客。
5: 佳木斯市将眼光对准了海外市场，作为全国黑木耳核心产区，当地企业年产菌包最高可达1亿袋，他们与眼前。

0: 原洽谈的港澳客商已经深入沟通了两个月，这次专程到展会当面敲定出口备案、资质审核、跨境报关等最后细节，将木耳销往东南亚。
1: 那么刚才在展会上也看到了当地政府这个高效的这个工作作风，从这一点我想是更有信心把这个产品推广，
2: 加强跨省跨境产销协同，推动优质地产品加快融入和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走出龙江销往全球。
3: 今天第16届省运会举重、跆拳道、马拉松三项赛事在全省多地同步展开，赛事氛围持续升温。
0: 今天省运会举重比赛在泰来县文体活动中心开赛，来自哈尔滨、齐齐哈尔、鸡西等10个地市的118名举重健儿将在39个竞赛级别中同台竞技。省运会赛事的到来点燃了整座小城浓厚的体育热情。
4: 早上在这个比赛前半小时咱们就已经坐满了，这次体育赛事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客流，酒店也订满了，饭店也非常火爆。
0: 为期4天的省运会跆拳道赛事在乐和体育馆同步开赛，全省11地市的200多名青少年选手在这里激战正酣。
5: 在场上有很多冠军前辈，一看到他们自己的心态就很积极，很想也取得一个好成绩，为齐齐哈尔争一下光。
0: 今天省运会半程马拉松同鹤岗马拉松共同鸣枪开跑，两场赛事的叠加举办吸引了4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齐聚宝藏小城。
6: 感觉赛道啊非常有难度，
7: 感觉这个气候挺好，争取2小时跑下来吧。
0: 本次省运会马拉松赛深度推动文体旅融合，为省运会运动员和外地参赛选手准备了特色美食补给站和体验区，提供喜家德水饺、鹤岗小串等地方特色食品，让每个人在完赛之余沉浸式感受鹤岗别具一格的饮食文化。
8: 大庆市林甸县被誉为中国温泉之乡，每个周末近万人涌入这座小城泡温泉。今天的现在启航，让我们走进这座中国温泉之乡，看当地如何深耕温泉加产业，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9: 在林甸泡温泉，想热闹可以跟大家一起冲浪戏水，想惬意可以租下这么一个温泉小家常住。今年北国温泉别墅全新改造升级，现在一房难求。
10: 如今在林甸温泉景区卖的不仅是一张门票，更是一段住下来的康养时光。今年北国温泉把20间别墅汤屋和52间古街客房改造成旅居康养空间，推门泡汤就地休养。俄罗斯游客谢苗一家已经在这里住了1个月，
11: 按摩也非常好，对健康很有益处，还有很棒的针灸，我还会再来，而且不止待1个月。
12: 去年一整年吧，我们接待俄罗斯游客量是10000人次左右，那今年从年初到现在就已经8000人次了。
10: 游客的体验时间在延长，康养的形式也在变化。鹤鸣湖景区里800人的康养公寓刚刚开门营业， AI 机器人、隔空测血压的健康管家、高浓度负氧离子太空舱全套配齐，温泉加科技让这里的旅居康养增添了新引力。
13: 这也是咱们全国首家就是跟温泉加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板块，有咱们现在7台这样的小浴机器人做这个身体调节和血液循环的，能让咱们游客在泡完温泉之后能过来做一个身心的一个放松。
10: 在鹤鸣湖，除了有地下喷涌而出的温泉，还有地表一望无际的湿地。今年景区着力拓展温泉加生态研学旅游精品路线，已经与多家服务商达成合作。
14: 那今年我们新增了这个吉昂板呐、簸箕船呐、引入了更多的水上设备，游客比去年同期提升了20%左右。
10: 从泡泉延伸到生态体验，温泉的暖流正在从景区流向县域各个角落。全县8个乡镇有1半借着温泉流量做起了乡村旅游、草地露营，这眼温泉水还滋养了周边的黑土地，老乡们种的农产品在景区热销，温泉加农业成了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
9: 这包脱皮玉米粒就诞生在鹤鸣湖镇胜利村的玉米田里，别小看它，小小的一包让玉米粒的价值翻了30倍。
15: 脱皮呢不脱胚芽，消化功能不好的人群呢能够更加适用， 当地的

0: 合作社和农民呢，每年多挣300多万块钱。
1: 接下来，我们将不断延伸拓展温泉旅游产业链条，力争拉动社会消费稳步提升5个百分点，让县域经济持续向暖。
2: 黑龙江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方案中提出，打造民族风情主题旅游线路，全省多地将非遗文化、民俗体验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营造北方民族风情沉浸式旅游体验。
3: 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乌尔族区哈拉新村，浓郁的达乌尔族风情正成为最独特的迎客招牌。走进黑龙江省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游客不仅能系统了解达乌尔族的发展脉络与生活习俗，还能上手体验传统围路旗，在灵动的歌舞中沉浸式感受莫日根精神与田园牧歌生活的交融。立秋节气以来，哈拉新村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很多民宿升级了特色打卡墙，推出民族服饰免费体验，入住即可享受达乌尔族烤全羊专属优惠套餐等活动，让不少第一次来这儿的游客成了回头客。
4: 我们也是预计下一个暑期还继续过来，刚刚跟老板已经预定了15天的假期。
3: 如果想要体验朝鲜族风情，可以选择牡丹江中兴朝鲜民族文化风情园，换上色彩鲜明的朝鲜族传统服饰，漫步在飞檐翘角的特色建筑间，随手一拍便是唯美大片。
5: 有时候就要排队，要提前预约，否则还预约不上。
3: 在黑河市爱辉区，鄂伦春族独有的传统节日古伦木踏节圆满落幕。今年新增设的原野射箭挑战赛，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山林狩猎的乐趣。每天傍晚，高高的兴安岭、岭上开花等特色节目接连登台，生动再现鄂伦春千年山林文脉。熊熊的篝火点燃夜色，八方游客围聚在一起，尽情欢歌。昨晚2026东北超联赛黑龙江赛区圆满收官，历经2个多月，从初夏的炽热到初秋的微凉，汗水呐喊拥抱欢笑，赛场内外书写着属于龙江属于东北的热血篇章。
6: 伴随着歌声和烟花，现在在我身后积极的主场不仅出现了本届东北超8个参赛城市身着他们球衣的演员，也打出了8个参赛城市的巨幅 TIFO， 他们的热情从来不只是说说，在东北超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觉到为什么这座宝藏小城在。

个参赛城市身着他们球衣的演员，也打出了八个参赛城市的巨幅 TIFO。他们的热情从来不只是说说，在东北超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觉到为什么这座宝藏小城在。

0: 让比赛变成了一场跨越山海的东北大集。
1: 东北烧期间，全市更接待游客245.6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9.64亿元，为我们带来了多重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对，4.8亿元。哈尔滨的马迭尔冰棍成为沈阳这个夏天的消暑利器，星海湖的大白鱼跳进了通辽的大铁锅。从备战到办赛，从竞技到经济，东北超带给黑龙江的是文旅融合的一项项新突破。一场球赛的涟漪不会止于中场哨声，这一天没有人在意大屏幕上被定格的比分，因为东北超的下一站比赛我们还在。鸡西的冷面继续1分钱一碗，景区继续免费，哈尔滨的兵哥天团小天鹅们将继续出现在淘汰赛的现场，为兄弟城市加油。这股热乎劲儿将继续搅动整个东北。纵观东北超，东北一家亲始终是最温暖最动人的底色。一颗足球滚过去，家书写起来，约饭约起来，专列开起来，八座城市以足球为纽带，串联起了东北大地的烟火与热爱。
2: 这场比赛都太有太难忘瞬间了，我愿都无法忘记。
3: 希望明年东北超我们还能够在一块。
4: 我相信来年的东北超，我们鸡西绝对是一匹黑马。
5: 我们永远不想说再见。
0: 东北超让边陲小城重新站上舞台中央，让沉默太久的黑土地重新听见了自己的心跳。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出现在赛场上的每一句口号，都是东北儿女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是东北同心共促振兴的精气神。当八座城市为了同一个目标呐喊鼓劲儿，当四

0: 份儿。出现在赛场上的每一句口号，都是东北儿女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是东北同心共促振兴的精气神。当八座城市为了同一个目标呐喊鼓劲儿，当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

空气中弥漫着成熟的气息，田园便散发着诱人的清香。这时就是山里人家的收获时节，欢乐散布在黎村的每一个角落。乐观豁达的黎族人民把枯燥的劳作演变成喜悦的舞步，在悦耳的敲击声中化成一道美丽的人间风景，欢庆上天。

民以食为天。在原始社会，温饱是人类生存生活的第一要事，因此收获便成为人们一年中最为快乐的时节。每每到收成之时，人们便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庆祝，因此中国便有了许多与收成相关的传统节日。3月3这一天，黎族同胞聚在一起，对山歌，跳黎族舞蹈，用独有的文化传递他们丰收的喜悦。其中就有一种舞蹈，因为模仿舂米劳动而在黎乡广泛流传，这就是黎族舂米舞。舂米舞黎语称太烫，太是击或者冲的意思，而烫就是旧，合集冲旧。舂米舞是黎族禾米制地区妇女在舂米时助乐的舞蹈活动，是黎族妇女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演变形成的，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从前喜庆之日来贺喜的宾朋众多，妇女们要日夜轮流舂米才能解决客人的吃饭问题。为了消除疲劳，他们便有节奏的轮流击冲，以达到劳动中调节情绪、减轻疲劳的目的，慢慢的演变成节奏感很强的民间舞蹈。舂米舞将舂米的简单动作加以美化、艺术化，成为黎族重要的传统文化之一，展示了黎族妇女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精神风貌。五指山市通杂镇杂堡村委会黄桂荣老人一辈子都生活在黎村，自小喜欢黎族传统舞蹈舂米舞，并坚持传承。舂米舞以楚旧击打的音响与节奏为伴奏，传统的舂米舞舞者以二人或四人、六人为舞，用冲楚交替击打冲突的不同部位，使之发出悦耳的声响。舞者模仿冲面的动作，以双臂上下挥动，双腿和上身节奏的扭动和摇摆，表现各种优美姿态。舂米舞一共有下冲上提、敲内咽炎、左右冲上土咽、左右敲打土外、左右对敲土外、转圈敲打等六组动作。黎族舂米舞的服饰大多为黎族传统服饰，织锦筒裙配上纯银制作的挂饰。在舂米过程中，挂饰发出叮咚的清脆声，与冲楚敲击木头的声音。

族春泥舞，这项独特风格的民间艺术，饱含了黎族人民对丰盛的喜悦，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对家人的深深眷恋。一个民族古老的历史源泉，内涵着族群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遵循先人的命运，在原始的敲击声中，人们踏步而

从灵动的指尖到欢快的脚步，从穿梭的银针到冶炼的火焰，从流动的色彩到跳跃的音符，它们是一万年的文化史诗，五千年的文明长卷。十万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融进民族精神血脉，注入华夏文明基因，成百代之流，汇当今之变。那些凝结记忆的传承，面向未来的守护，让生生不息的遗产文脉亘古绵延，薪火不断。

0: 白族扎染技艺，浸润千年时光，沉淀为白族人的生活底色。白族扎染是云南大理地区民族采用民间图案，通过对传统的扎染工艺进一步渲染和艺术加工，使之成为集艺术化、抽象化和实用化为一体的特色工艺品。扎染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书记载，东汉时期大理地区就有染织之法，从唐代南诏中兴国史画卷和宋代大理国画卷中人物的衣着服饰来看，早在1000多年前白族先民便已经掌握了印染技术。唐德宗贞元16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南诏国舞蹈队曾赴长安献艺，穿着的舞衣被形容为群如鸟兽草木，文以八彩杂格，其实就是扎染而成。南宋张胜温所绘的大理国画卷中，跟随国王李佛的文臣武将，有两位武士戴在头上的布冠套和传统蓝地小团白花扎染十分相似，可被认作是大理扎染于近千年前用于服饰的直观记录。经过南诏大理国的不断发展，扎染已经成为颇具白族风情的手工印染技艺。明清时期，洱海白族地区的染织技艺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准，出现了染布行会。明代洱海为红布，清代喜洲布和大理布都是名噪一时的畅销产品。近代以来，大理染织业继续发展，而周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手工织染之乡。大理白族扎染工艺是由手工针缝扎，用植物染料反复浸染而成，产品不仅色彩鲜艳永不褪色，而且对皮肤具有消炎保健作用，质量完胜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现代化学染品。这些染料来自苍山上天然生长的了兰、板蓝根、艾蒿等天然植物，用的最多的是板蓝根。以前用来染布的板蓝根都是山上野生的，后来用量越来越大，染布的人家就在山上自己培育种植，可长到半人高，每年3、4月间收割，放在松木桶中沤制成染料。白族扎染以纯白布或棉麻混纺白布为原料，质量要求很讲究。云南省周城村某扎染房负责人段树坤说，
1: 我们这个平常的用的布料就是大体上就是这几种，它每一个的用途都不一样。这个就是纯棉的艾绒布，我们一般通常用它做那个桌布、台布、衣服、垂子这些东西。然后下面这个它是那个棉绸的，这个棉绸的话就可以做很多种了，除了那个桌布、床单不能做以外，什么都可以。这个就是灯芯绒了，灯芯绒的话就只能做那个冬季的衣服了，要拿染拿扎。但我们这里的话，老人家都习惯用这个布来做那个头饰。然后下面这个就是那个麻布了，麻布的话它就比较硬了，就只能说染那个绣色的，比如说衣服的面料还有裤子的面料这些。
0: 白族扎染的制作方法别具一格，古书中的相关记载生动描述了白族先人从事扎染的工艺流程，主要步骤有画刷图案、绞扎、浸泡、染布、蒸煮、晒干、拆线、漂洗，还有捻布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扎花、浸染等两道工序，核心技术是绞扎手法和染色技艺。云南省白族扎染省级传承人段云开讲述了绞扎手法之一的折叠法。
2: 那个折叠的方式来扎的话，就是用那个折叠好了用针线来是辅助的，它弄久扎久，扎久就出来有图案，主要是要折叠的。
0: 染色时，白族技师要先将白布上画好的花纹部分用针线缝合起来，俗称扎花。扎好的布被称为疙瘩布，疙瘩入染缸浸染时不着色，展开后就会形成花纹。根据花色、图样、明暗的工艺需要，浸染的次数也有各自的讲究。漂蓝色布一般浸染2道，毛蓝色布要浸染4道，藏青色布则要浸染6、7道。染的次数越多，蓝色就越深，而呈现青色。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这个道理。浸染到一定程度后，要将布捞出，放入清水，把多余的染料漂除，晾干后将疙瘩挑开，熨平整，被线扎缠缝合的部分没有受色，会呈现出空心状的白布色，便是花，其余部分呈深蓝色，就是地，这就出现了蓝底白花的图案花纹。至此，一块漂亮的扎染布就完成了。花和地之间往往还呈现出一定的过渡性渐变效果，一般都是冰裂纹，浑然天成，生动活泼，克服了画面图案的呆板，使得花色更显得丰富自然。浸染采用手工反复浸染工艺，形成以花形为中心变幻玄妙的多层次韵纹，凝重素雅，古朴别致，轻里带翠，薄如烟雾，轻若蝉翅，若隐若现。白族扎染取材广泛，常以大理的山川风物作为创作素材，图案有苍山彩云、洱海浪花、塔印叠影、神话传说、民族风情、花鸟鱼虫等，妙趣天成，千姿百态，可用于制作成衣裙、围腰、床单、窗帘、桌椅罩等生活用品。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白族扎染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理白族扎染蕴含着浓郁的民族艺术风格，形成1000多种纹样，是千百年来白族历史文化的结晶和缩影，折射出白族同胞的智慧才情与审美意趣。白族人世代传承的特殊技艺，已升华为品味高端的大理白族织染文化，独树一帜，魅力永恒。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炎夏日，如果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或者待在闷热潮湿不通风的环境里，就可能发生中暑。中暑往往来势凶猛，要及时进行救护，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中暑后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中暑主要是自身散热失衡或是电解质紊乱导致的。除了太阳暴晒可能导致中暑之外，如果您处于湿热的环境中出不了汗，或是大汗淋漓的时候不能及时补水，都可能引发中暑。如果不能及时处理，可能很快就会导致热痉挛、热射病，严重的话还可能威胁生命。所以中暑要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0: 如说感觉到头晕，感觉到乏力，有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心慌，甚至有的憋气，还有的呢就是双膝发软，夏天很热，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你要想到中暑。
1: 中暑后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脱离高温或高湿的环境，尽快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室内的话要及时开窗通风。如果中暑者出现了发烧的情况，要及时降温处理，但您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用冰水、冰块等进行降温。
0: 一定不能说是你自己拿一块冰就放上，一个是容易冻伤，有可能这个局部的引起就是这种剧烈的这种冷的刺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冠脉痉挛，甚至于在这个痉挛的基础上你已经有狭窄了，引发急性心肌梗死的都有。
1: 中暑者可以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如不见好转要及时就医。降温的同时要注意及时补水，但喝水可不是喝得越多好得越快，只喝白水或是一次性饮水超过300毫升都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当然不是单纯的补充水分，你还要补充电解质啊。那么如果一般的中暑，你一次大量喝水本来就低钾或者低钠，那你在这个已经脱水的情况下，你的电解质已经低了，你扩容以后只扩容不补充的话，你肯定会更低。
1: 人体大量排汗时，汗液带走了不少如钠、钾、镁等电解质，而大量单一饮水容易造成人体内部电解质的失衡，使病情加重，严重者还会触发热痉挛和水中毒。所以补充的关键不是水，而是电解质。专家建议补充电解质的首选是淡盐水，淡盐水的浓度一般控制在0.7%。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么加入3.5克左右的盐就差不多了。如果您觉得淡盐水不太好喝，可以选择果汁或纯牛奶代替。这些饮品中含盐的电解质成分较高，也可以起到解暑的效果。另外，中暑后的不良反应也可以通过药物缓解，但不同种类的中暑用药也不同，千万不能弄混。如果是暴晒中暑的话，可以选择人丹；如果是湿气重引发的中暑，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如果您不知道怎么中暑的，就选择喝点十滴水。
2: 预防中暑最好是多饮水，正常饮食。如果高温天气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随身带着牛奶或果汁，也是一个预防中暑的不错选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想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83.8%。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机制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琵琶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

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
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带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你的收听，再见。你的收听，再见。
1: 早治疗，
2: 比如说感觉到头晕，感觉到乏力，有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心慌，甚至有的病
1: 早治疗，
2: 比如说感觉到头晕，感觉到乏力，有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心慌，甚至有的憋气，还有的呢就是双膝发软，夏天很热，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你要想到中暑。
1: 中暑
2: 憋气，还有的呢就是双膝发软，夏天很热，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你要想到中暑。
1: 中暑后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脱离高温或高湿的环境，尽快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室内的话，然后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脱离高温或高湿的环境，尽快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室内的话，要及时开窗通风。如果中暑者出现了发烧的情况，要及时降温处理，但您一定要注意要及时开窗通风。如果中暑者出现了发烧的情况，要及时降温处理，但您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用冰水、冰块等进行降温。
2: 一定不能说是你自己拿一块冰就放上，一个是容易冻伤，有可能这个局部的引起就是这种剧烈的这种冷的刺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冠脉痉挛，甚至于在这个痉挛的基础上，你已经有狭窄了，引发急性心肌梗死的都有。
1: 中暑者可以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如不见好转，要及时就医。降温的同时，要注意及时补水，但喝水可不是喝得越多好得越快，只喝白水或是一次性饮水超过300毫升，都可能会加重病情。
2: 当然不是单纯的补充水分，你还要补充你在这个已经脱水的情况下，你的电解质已经低了，你扩容以后只扩容不补充的话，你肯定会更低。
1: 人体大量排汗时，汗液带走了不少如钠、钾、镁等电解质，而大量单一饮水容易造成人体内部电解质的失衡，使病情加重，严重者还会触发热痉挛和水中毒。所以补充的关键不是水，而是电解质。专家建议补充电解质的首选是淡盐水，淡盐水的浓度一般控制在0.7%。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么加入3.5克左右的盐就差不多了。如果您觉得淡盐水不太好喝，可以选择果汁或纯牛奶代替。这些饮品中含盐的电解质成分较高，也可以起到解暑的效果。另外，中暑后的不良反应也可以通过药物缓解，但不同种类的中暑用药也不同，千万不能弄混。如果是暴晒中暑的话，可以选择人丹；如果是湿气重引发的中暑，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如果您不知道怎么中暑的，就选择喝点十滴水。
3: 预防中暑最好是多饮水，正常饮食。如果高温天气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随身带着牛奶或果汁，也是一个预防中暑的不错选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秦山秦淮玉留下一封书信，是不辞而别呀，告诉家人我在家坐不住啊，因为我听说杀害我王爷爷爷的那宇文化及正跟我父亲在前线要交战呢，那跟我有仇啊，就是他害死的我王爷爷爷，我不能不为我王爷爷爷报仇雪恨呢，所以呢，恕孩儿我不孝，我呀得够奔前敌去找我的父亲，同时啊也去找这宇文化及呀，我打算手刃于他，告慰我那王爷爷爷在天之灵，也算是报答他老人家给孩儿我的养育之恩呢。这一场战争啊，或许是宇文化及最后一场战争。如果我不去，或许宇文化及就会死在他人之手，我就没机会再报这个仇了。另外，我也担心我的父亲呢。听说宇文老贼那边兵多将广，我也怕西魏国前敌缺将啊，所以孩儿我愿到前敌，我要找这宇文化及。但是呢，母亲祖母你们放心，孩儿我绝非是一个莽撞之人呐，我会审时度势的，能够找到宇文化及将其手刃更好。如果说没这个机会，孩儿我也绝对不会冒险前去刺杀宇文化及。您放心，我不是个莽撞之人，本想着跟母亲大人、跟祖母大人商议一下，但又怕母亲祖母爱我之甚，不放我走啊。思前想后，几日辗转，我昨夜晚间呢，才下定决心，恕孩儿我不辞而别。如果这一次不让我参加战争，不让我去看那宇文化及的下场，我呀将会抱憾终生，这一生我都不会走出来，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母亲祖母，话言至此，只能恕孩儿我不孝了，等我此次从沙场上归来，定在母亲祖母膝下尽孝，向母亲祖母请罪。下面注明孙儿孩儿秦山怀玉，写得工工整整，明明白白呀。哎呦，可把这宁氏夫人、贾氏夫人给急坏了，快快快，快找快追，你知道什么时候走的？秦怀玉半夜三更走的，谁都不知道啊。一瞅啊，马厩里他那匹马不见了。秦怀玉有匹马呀，那匹马乃是单雄信赠给他的。你看，秦怀玉由打江都回来，一到金庸城，单雄信由打心眼里为二哥高兴啊，这一家团圆多好啊！看到这大侄子长这么高了，单雄信高兴啊，哎呀，非常亲热呀！又赠剑又赠刀，给了秦怀玉不少的好兵器。另外呢，带着秦怀玉来到自己马厩之上，

单雄心爱良马呀，说怀玉，随便挑，随便挑，这是你五叔我这些年搜集的一些宝马呀，啊，虽然不能够跟你爹的呼雷豹比，啊，也不能说他们是千里马，但是呢，那比一般优等烈马还要高一些呀。那不能说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吧，但日走八百，夜走六百还是有的。随便挑，挑哪匹，五叔就赠给你，非常大度。秦怀玉啊，开始不好意思，毕竟都不熟啊。遇到这么一热情的五叔，秦怀玉也有些呀矜持。哎呀，你要不挑啊？我给你挑啊，你就管点头摇头就行。嘿，你点头了，就等于啊你相中这马了。你一摇晃头，没相中，没相中，再给你来呀，啊，对不对？哎，来来来来来来，单雄信呐，异常热情啊，一匹一匹，这匹怎么样？这匹好像松毛都，不高兴哈，不乐意啊，没问题，这一匹乌骏马，乌骏马呀啊，你看这蹄，不点头，这都。不适合，没事，再来一匹，好嘛，帮着秦怀玉挑了五六匹，最后挑的秦怀玉呀、啊、都不好意思了，最后呢挑了一匹黄马，这匹马怎么样？这匹马可跟你爹当年骑的那匹黄骠马，应该是这基因最近的。说那年代懂基因嘛，就那意思，你看，估摸着呀，往上辈儿倒。得是同一祖先，所以呢，我也称之为黄骠马，挺好的，挺英俊的。这匹怎么样？秦怀玉一听啊，既然跟当年我爹骑的那黄骠马一样，得了，那自己的祖传铠甲，就等于秦仪传下来的，后来落到杨林手上了，杨林又赠给秦琼了，那一套铠甲，让自己儿子穿上了。告诉儿子，这是咱们老秦家祖传铠甲，你是嫡长子，就应该给你穿。那父亲您穿什么？秦琼，你看我穿的是上师徒他的唐尼铠，这也挺不错，咱们家这祖传的就给你了，未来你再有孩子再往下穿。所以秦怀玉呀、啊、有兵器，有铠甲，有披风，有骏马，偷偷的把铠甲打个铠甲包放到马背上的，让马驮着，兵器准备好了，短衣襟，小打扮，半夜三更马厩上把那马给解开，偷偷的拉出自家宅院呢。然后这秦怀玉就下了山了，说怎么这么大胆子呀，谁年轻的时候都这样。你别看秦怀玉呀、啊、是个乖宝宝，乖宝宝那可不是吗，哎，这多乖的一孩子呀，哎，不挑事，不惹事，遇事沉着稳重，颇有乃父之风啊。你别看十六七岁，哎，非常的稳重，有长者风范呢、啊、但再有长者风范，那也是个青春期的少年，那也有叛逆心理，只不过呢跟其他的那些孩子相比啊，人家叛逆程度要轻，但不代表没有热血呀，谁人少年无热血呀，那脑袋一热，仇人就在眼前，不为自己王爷爷报仇，焉能够立足于世。听到云化金的名字，这秦怀玉呀、啊，恨的牙齿嘎巴巴咬得直响，虽然晚上不睡觉，但是呢精神抖擞啊，一点也不困倦，牵着马出了自己家宅院，慢慢的往前溜达，溜达的得有一里地，这才敢搬鞍认镫上马，然后慢慢的再往下溜达。这马蹄声小啊，哒哒哒，等到往前再溜达两里地三里地了，离家三里地了，那觉得呀，哎，不会有人听马蹄声响了啊，啪，马后丘上啊打了一巴掌。

这匹马翻蹄亮掌，就奔着凤凰岭外冲出去了。这一口气儿就跑到大天明啊。天光渐亮呢，秦怀玉又打怀里头掏出一张地图来。你看这小孩细心不细心吧？你要跟那罗士信似的，我管什么地方呢？只要觉得大致方向差不多，走喽，扛着枪就颠了。秦怀玉则不然呢，早早的把这边的地理以及哪条山路通哪方，哪条山路通哪个城市，人家呢早就有一幅地图啊。打开地图看了看，辨别方向，往这走，往这边是奔洛阳，奔那金庸城的。于是呢一路往这吃奔呢。那小孩啊头一次独自出行啊，除了心里头有这个复仇的念头之外，还有一点小激动呢。你看只要青春期的孩子，让他呀独自出行去旅游，嘿，那真如同啊脱了缰的小马啊，放出鸟笼的小鸟似的，哎呦，太自由了，无拘无束啊！而且呢，有一种激动，赐教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啊！咱们古人呢，只要你看成功的人士，有名的人士，大部分在年轻时代，都有这种经历，既读书破万卷，又有一两次能够游历远方的这么一个经历，你必须这样啊！这叫做理论结合实践呢。你老是读书躺在书本上，你不往下走走，你不看看百姓疾苦，你不走一走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的内心何来悯民，何来爱国呀？你只有看到百姓生活这么的困苦这么的辛苦，那我未来得好好的来为他们立命。只有看到祖国河山这么的雄伟壮丽，未来我必须好好的守护，你才能够从心中立下比较有目标的志向。所以你看，无论是李白、王阳明，乃至我们的主席，都如此。年轻的时候都有远方游历的这么一个经历，秦怀玉也是如此啊，独自下山非常激动啊，恨不能泪生双翅跑到前线呢。在路上这么一打听，路上老百姓都传遍了，了不得了，西魏国派出了倾国之力，要跟那宇文老贼决一死战呢。现在呢双方在那瓦岗之北之东的地方都拉开战线了，大战在即呀，不知道谁胜谁负啊。我看这两方面都够悬的，可不是吗？尤其是西魏国呀，听说了吗？西魏国的西魏王把那秦元帅的元帅都给免了，现在他独自掌兵啊。西魏王一个读书人会带兵吗？谁知道啊，那为什么不让秦元帅带兵呢？咱也不知道是不是秦元帅犯什么错误了。总之议论纷纷，在吃饭在行路的过程当中，这些言语或是主动或是被动的进入了秦怀玉耳里。秦怀玉更加着急了，我父亲现在没有兵权了，那他就当一个大将用了，那作为一个大将那就得冲锋陷阵呢。那我父亲会不会有危险呢？你看秦怀玉跟秦琼虽说父子也十数年未见面，但是呢跟秦琼还是比较亲。为什么比较亲呢？因为杨林一直给秦怀玉灌输，你父亲是个大大的英雄，是个大大的君子啊，你父亲呢当年太威武了，就给了秦怀玉讲故事。当然了，这故事当中有真

这有假的，怎么呢？靠山王杨林不能说你父亲的当了响马了，你父亲对抗国家呀？开始没有，开始还说你父亲是个大大的忠臣，他怎么保家卫国的？哪一场仗他怎么打的？其实啊，有一些是杨林自己的事情，哎，换个人名安到秦琼身上了；有一些呢，哎，确实大隋朝那些忠臣良将他们的事情。换个人名，安秦琼身上了；有一些呢是老王爷自己编出来的，换个人名，安秦琼身上了；有一些确实是秦琼他自己做的，比如啊，染面涂须呀、炸蚊灯啊，这个故事湖是对的，但是换个人名，怎么呢？你程咬金得换了啊！你父亲当年呐、为了他的朋友两肋插刀啊，投奔于我了，才成为了我帐下的一员虎将。从此啊，走向了保家卫国的大好光明道路。靠山王杨林呢，也能当评书表演艺术家，他会编书啊，就把那英雄事迹啊捏过来捏过去，全捏过了秦琼身上了。所以打小，秦怀玉对这个父亲高山仰止，虽然没见过，但是心目当中。那父亲就是英雄啊！后来，那在战乱当中危难之际，与父亲相见呢。那这是杨林呐，给秦怀玉又说了说真相，而且秦怀玉亲眼目睹杨林是怎么保护父亲的，父亲又是怎么敬重杨林的，这对秦怀玉内心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对秦琼。哎，一个尊敬，一个仰慕，后来又成父子，这有一个血缘关系。那相比起来呢，比跟母亲、比跟奶奶要进一步啊。所以啊，替父亲担心呢，这才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就往前线赶呢。啊，简短解说呀，就赶到了铜山一带呀。正好这一天，两军大决战呐、啊，杀呀冲啊，到处喊杀震天呐、啊。秦怀玉也担心呢、啊，怎么的？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啊？啊，我到什么地方找我父亲呢？我别在半路之上再碰到敌人。我要碰到敌人的话，我是跟敌人拼杀呢，我还是躲着呢？秦怀玉现在没主见了，本来计划着先跑到前线。跟父亲会合，然后呢，听从父命，看看怎么呢报仇雪恨。现在一看，好嘛，打成一锅粥了，这怎么办呢？秦怀玉呀、最后决定，我呀，还是先躲着，先找到我父亲再说。于是呢，就在这个巨大战场啊，秦怀玉就躲着战争。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完全躲过呀，迎面来了一伙隋军。啊，过来一看，哟，这有小孩，这谁呀？过来一抡刀，一抡枪，有的还想抢着秦怀玉的马呢。怎么的？跑吧，我也不打了。秦怀玉一看不打不成了，一探臂膀，哧楞，就把自己一对金装锏抄在手中了。啊，秦怀玉也使金装锏呢，多新鲜呢！人老秦家祖传剑法呀，人为什么不学呀？为什么不用啊？说这金装锏不是秦琼用的，对，秦琼用的是您祖传的虎头佩楞金装锏。秦怀玉呢，乃是秦琼命人呢给秦怀玉单打的那么一对金装锏，就仿照自己这虎头佩楞金装锏的形制，给秦怀玉打了一对。你先练着，哎，咱们祖传的在我手里，什么时候你爹我老了，我使不动了。我再传给你，你一辈一辈往下传，这是咱老秦家的传家之宝。现在呢，给你打一对仿制品，你先用着。就这一对金装锏呢，重量也不轻啊。而且呢，怀玉特意让秦琼啊，给自己稍微的再打长一点。为什么呢？怀玉呀、啊，他是锏，不但是有锏法在里头。还有棒法在里头，你别忘了，靠山王杨林那使用的是一对囚龙棒啊。在秦安没进靠山王府的时候，这靠山王杨林呢，

0: 除了传给怀玉，哎，基本的剪法之外，那就传给他自己的囚龙棒法，反正都是双兵器，哎，都是两根棍儿，用法差不许多。只不过呢，你们老秦家有点绝招，回头呢遇到懂这秦家剪法的你们家人呢，再教你。反正现在我也不懂啊，我见你爹舞过，哎，会那么几招，哎，我融到棒法里头教你。那你学不会秦家剪，你能学会老夫我的棒法呀？那也能打遍天下呀！所以教给怀玉囚龙棒法。后来老秦安来了，秦安这才亲自调教怀玉，传给了怀玉秦家剪法。那么有这个棒法基础，再给他打造剪的时候，怀玉啊就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把剪呢打得稍微的长一点，哎，比那棒呢稍微短一点。这样呢，我又能把它当剪，又能把它当棒。秦琼一听，行啊，尊重孩子的选择呀，就给孩子打造了一对金装剪，比自己那对虎头佩楞金装剪要长四指，但重量稍微轻点。人家秦琼那宝家伙，那玩意重，先交给怀玉，啊，怀玉啊就练这对金装剪，这一次带出来了，背在身后。长兵器仍然使枪啊，秦怀玉枪法也了得呀，跟火龙神君夏风春学的呀，那是正宗罗家枪啊。后来到凤凰岭，罗松过来专门的看望秦琼的母亲、秦琼的妻子，哎，也看到了怀玉呀、啊。那作为这个伯伯的，哎，得给怀玉个见面礼呀、啊。除了赠送其他东西之外，也看了看秦怀玉的功夫啊，你看怀玉啊，你怎么会我们老罗家的罗家枪啊？秦怀玉说：“我师傅乃是火龙神君夏风春呢。”哦，哎呦，啊，原来如此啊！啊，但是你这罗家枪啊，学的，也就是70%吧。怎么呢？本身罗家枪传到我父亲罗毅那里，就少了那么几个绝招。我父亲呢，再传给他的徒弟，那就不能100%传了啊，他得保留一些，保守。罗成啊，学全了，但是夏风春呐、唐毕呀、等人呢，都没学全啊，学了70%。行啊，既然我今天到了，我呀，把其他的，除了我们不能教的回马枪那些绝招之外，我都传授给你，补齐你这罗家枪。哎，也叫江家枪。哎呦，多谢伯父！就这么着，罗松啊，给这秦怀玉又补齐了10多招罗家枪法。所以秦怀玉现在呢，比秦琼罗家枪还全呢。这长短兵器，人家都精通了。一看有人过来，向自己一围，抡动金装剪，噼里啪啦就把这人打散了。打散他也不恋战，是催马就跑，哈哈。正跑到一个树林里，在这里歇息呢。突然间呢，听到马蹄声响，有人呢跑到树林外了。秦怀玉好奇，把头往外这么一伸，一眼瞅见了跑来的屠下葬。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俗话说得好，冤家路窄呀，又叫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这话呀，都不能说无巧不成书了。人世间就这样，只要是冤家，总爱碰头，这就叫做怨憎会呀。秦怀玉同山寻父，东一头西一头，撞着一个树林里，在这里休息休息。突然间听到啊，有急促的马蹄之声，由远及近呐，哈哈哈哈！秦怀玉也好奇呀，是什么人由打此处经过呀？是魏军呢，还是隋军呢？要是魏军呢，我看看是不是问一问，我父亲到底在什么所在？所以秦怀玉啊，催马来到林边，他本来呀离着林边就不远，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往前这么一瞅，就发现一匹马驮着一个人，浑身穿着黑色斗篷，哎呦，这脸呢十分难看呢。但是呢，左手上挂着紫金三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嘴角还挂着血，正急急忙忙往这赶呢。秦怀玉十七八岁，那眼力正好的时候，就这么一露脑袋一看啊，原来是他。秦怀玉当时啊，就把掌中这一对疏通剪给握紧了。怎么认出来了？来者非别呀，正是屠下葬。秦怀玉对屠下葬印象太深了，怎么的？就是你用这紫金三环打伤了我的王爷爷爷呀！要是没你那一紫金三环，我王爷爷爷未必能死在江都啊！另外呢，你偷袭了我那侯叔叔，我那侯叔要救我呀，不就是你把他给偷袭成重伤了吗？那秦怀玉后来都知道了，还没想到啊，今天居然碰到你了，这真是天理昭彰啊！看来呀，我王爷爷爷在天有灵，让我到铜山就撞到了你。要说我的王爷爷爷，他的仇敌是宇文化及，那可能是政敌，那可能是啊，家国仇恨。但你这屠下葬，那可就不是家国仇恨了，你是直接导致我王爷爷爷死亡的罪魁祸首。你是直接的凶手啊！让我碰到你了，我胭脂上那就是想着为王爷爷爷靠山王杨林报仇呢。哎，没想到啊，到这里碰上仇人了，那不由得让秦怀玉觉得这冥冥之中必有天意呀。小孩一看，仇人就在眼前，没有想别的，琢磨琢磨自己能不能是屠下葬的对手啊，能不能打得过他呀？这一点没考虑呀，一看仇人在眼前，分外眼红呢，往前一催马，踏一撞掌中金装锏，左右一分，来，天理昭彰，我看你往哪里走！嘿，让我碰到你了，今天我就要杀掉你，为我那王爷爷爷报仇雪恨。这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元气未泄呀，直搂一嗓子，那嗓门比我高多呀，在铜山之上硬回一热吧，啊，这 把这位屠下葬吓一跳啊，赶紧的一勒马，什么人？抬眼一看呢，挡在自己面前的一个漂亮小伙，觉得面熟，在什么地方见过呀，有点不得认得了。为什么呢？屠下葬在靠山殿见到秦怀玉的时候，咱说了秦怀玉啊已然打成血葫芦了，漂亮小伙这脸上啊，哎，这边是血，那边脑浆的，反正是一脸污垢，所以也没看太真切，身形看到了，当时啊又是一场混战，哪会仔细的观察一个人呢？所以看到秦怀玉觉得面熟，想不起来了，一看一个年轻小娃娃拿着一对金装锏，哎，倒是把这屠下葬吓一跳。怎么呢？开始还以为秦琼呢，那跟秦琼锏差不多少啊，但仔细一瞅不是秦琼，哎，年轻的多，哎，这怎么有点面熟啊？废话，秦琼的儿子怎么看他怎么面熟啊。你是什么人？屠下葬问秦怀玉啊。秦怀玉说，我是什么人？在江都靠山王府靠山王殿咱们曾经见过，我就是靠山老王爷的孙子，你打伤了我的爷爷，今天叫我再次把你拦住。屠下葬啊，我要儿的性命。这秦怀玉啊直接的说，我是靠山王的孙子，他可没提秦琼，他也觉得呀儿子提父的名讳有点不好，另外呢我跟你的恩怨那是从我王爷爷爷这里结的，跟我爹没关系，我主要是替我王爷爷爷报仇的。哎，他这么一说呀，屠下葬有点懵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靠山王的什么孙子，谁呀？屠下葬还一时之间呢真没想起秦怀玉，现在也不是时候想的，后面还有追兵的，你给我闪开，否则要你的命。哼，秦怀玉冷笑两声啊，要我的命，今天我要取儿的性命。往前一催马，一晃掌中的金装甲，呜，抡锏奔着屠下葬就打来了。屠下葬一个一个，这个年轻人呢怎么不知好歹呀，啊，咱俩何仇何怨你打我呀？明白了，一定是魏军呢，那也不对呀，怎么他说是靠山王的孙子呀？靠山王的孙子不是魏军，那不是魏军也是敌人呐。怎么的？靠山王跟那云化吉那死不对眼呢？哎呦，看来呀，人家要报仇了，双锏抡过来了。屠下葬心说，年轻的小娃娃，你纵有一身能耐，又能耐我何呀？化愣，把左手的紫金山环退下来了，啊，这往外这么一胆，双锏往下一打，啪，一下子把这三环差一点儿没给他崩到地下去。他想用三环呢往上躺，一看这小白脸啊，十七八岁的样子，你能有多大力气呀？他可没想到啊，那秦琼的儿子虽然力气没秦琼大，但那也有基因呐。啊，挡开枪！把屠下葬一震呢，赶紧旁边一躲，唰，这两锏走空，咔，这马一错蹬就使过去了。秦怀玉赶紧的，咔，脚一踹蹬，一拧着马，嗨，过来呀，又奔着屠下葬打来了。那按说屠下葬你跑啊，你跟他打什么呀？屠下葬也生气呀，怎么呢？嘿，我今天真倒霉呀，刺杀李密未遂。哎，没想到啊，碰到这么一个小少年，这小孩啊，抡锏就砸。哎，我怕那边一伙人，我还怕你吗？我先解决了你啊，靠山王的孙子呀，那也是我们的仇敌呀。我杀不了李密，杀不了秦琼，哎，我能把你宰喽。回头啊，我也能见到宇文化及交差呀。嗯。他一拧马他又回来了，啊，化了一晃紫金三环。

过来，就与这秦怀玉争锋啊！秦怀玉入住，双剪流星赶月往下砸，哎太！图下让两手抓着紫金三环往上一蹦，我就接一接他。这一次，实实在在接了一下子，这一下子把这图下让也震得够呛啊！怎么的？这马呀往后倒退两步啊！图下让就觉得胸口往外这一涌，那毕竟刚才被秦琼那两个杀手锏给砸中了。可以说呀，这位创造了世界吉尼斯纪录，怎么呢？从来没有一个人一下子被秦琼左右两根虎头牌愣金装锏用杀手锏的绝招给打中，唯有这位图下藏啊，那够得上吉尼斯纪录了。可惜那年代也没有，刚才觉得没大事儿，稍微的有点啊嘴唇出血。但现在这么一阵一掉内力，还是气血受阻。哎呦，当时眼前一黑，不好，看来我真不能跟那年轻人斗力气。这位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呀、啊！刚出来，他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我现在身受重伤了，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人家当当两下子马那么一盘旋，还招这一回呀、啊。秦怀玉不跟他对冲了，我就拿马圈着一大大大大大大招剑，大大大招剑。秦怀玉像发了疯似的，一剪快似一剪，一剪猛似一剪，那就下了死手了。这图下帐也抖擞精神，晃动紫金三环，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毕竟图下帐啊，那功夫在哪里呢？说他不是部下将领吗？部下将领人家在马鞍桥上把这马人家就当陆地了啊，蹭蹭蹭蹭，这脚啊一拖蹬，啪往马鞍桥上这么一蹦啊，唰一个劈叉，扑又坐在马鞍桥了，就在马上窜蹦跳跃，哗楞楞唰唰唰，大战秦怀玉。那毕竟人家图下当功夫摆在那里呢，秦怀玉在战场之上与人交锋的经验十分不足啊，哪打过仗啊？除了江都往外跑的时候，哎，真正的打了一次，原来没有过呀。咱也说过呀，跟杨林呐、啊，跟夏风春呐、啊，或者跟杨林哎手下那些人呢过招拆招，那甭管打赢打不赢，人家呢都让着呢，知道这是靠山王最喜爱的孙子，哪能让这孙子打不过我们呢？谁也不会下死手，谁也不会下孬招啊！孬招啊，就是阴招、损招，见不得光的招，不能称为君子的招，谁也不会给这位少爷给他下。但真正的在生死战场上，敌人管你这个呢？什么叫君子战呢？哪个叫小人战呢？打死你就成。尤其是图下当啊，那学的就是杀人技呀、啊！紫金三环哈啦啦啦啦啦，晃动起来，施展开浑身的解数，没有几招，还真就把秦怀玉给缠到了三环当中啊！秦怀玉这个时候才知道锅是铁打的呀，哎呀，自己的能耐比人家差得远呢、啊，这可怎么办？打打！打着打着险象环生啊，也就是打了20个回合，秦怀玉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堪堪废命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由打图下藏刚才跑那个地方杀过来一拨人马呀，为首的是一员大将军呢、啊，浑身上下火炭红啊，骑着一匹大肚子郭红，手里头握着一把八卦开山宣化钺，谁呀？正是程咬金呢。程咬金呢，带了几员骑兵，我非得追上这图下藏，把他给灭了不可呀！这是人家的祸害，绝对不能让他走啊！趁他病要他命啊！他不受伤了吗？正好啊，宰了他，随我追。所以程咬金呢，也不顾。

里命，爱死不死，我先把这个祸害我先给弄死再说。就这么，程咬金呢带着这些骑兵在后面就追呀。那涂家当人家在前面跑，程咬金后面追，他吃着亏呢。涂家当又是先跑的，程咬金再点几个骑兵稍微的慢一点儿，所以呢给这秦怀玉预留了这么一段时间。还幸亏秦怀玉在这么一缠着，把涂家当缠那儿了，否则的话程咬金还未必能够追上涂家当。追到这里离多远一看，哟，有人把涂家当缠那里了。哎，程咬金呢在这夕阳西下的恍恍惚惚这个剪影当中，把程咬金吓一跳。怎么呢？程咬金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哎，那不是我二哥吗？我二哥不是在前面这打着呢，怎么又跑这来了呢？因为程咬金现在呢迎着夕阳下来的，现在那夕阳已然呢半拉沉到地平线底下去了，这个天呢基本上快暗下来了，那前面就是剪影啊，所以光看影子一看，那跟年轻的秦琼一般不二了。尤其晃动一对金装锏啊，这不是秦琼谁呀？但程咬金又一琢磨，我二哥不是在后面救李密吗？怎么跑这来呢？仔细一观察，哟，不是二哥，那是何人呢？挑梁鹏再仔细一瞧，哎呦，程咬金认出来了。你程咬金的这眼呢，比一般人尖，认人也准。怎么呢？射牛啊！只要是跟程咬金呢打过交道的，程咬金呢基本上都能认出来。这么一瞅，哎呦，这不是怀玉吗？哎呀，这小怀玉怎么来了呢？程咬金也是又惊又喜呀、啊！这你在这里跟他打，那涂下葬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向我哥哥秦琼交代呀？哎呦，一看这秦怀玉堪堪废命，程咬金着急了，离多远就喊呢：“哎，怀玉啊，不要着急，你四叔到了。”混世魔王来了，混世魔王最能拿腰啊，铁面壁啊，你也没铁面了啊，你的烂面闭目腰，涂下葬，今天就给你下葬，嘎嘎嘎哇。带人呢就往这冲了，就这一嗓子呀，如同一声炸雷似的，把这涂下葬给吓一跳啊！本来眼瞅着把这小年轻的圈到了紫金三环当中，再有几招可能就把他给拍在这里。结果程咬金哇呀呀这么一叫，给涂下葬示了警了。哎呦，对了，涂下葬突然间想起来了，我在逃跑呢。这里不光这小孩啊，那程咬金追我呢。程咬金倒也不足为惧，但程咬金背后啊那还有追兵呢。哎呦，不行，我不能在此耽搁呀。哦，他通过程咬金的话语，什么秦怀玉哟，涂下葬这下子想起来了。对呀，那不是侯君集当时请我要到靠山王府救那个秦怀玉吗？还说这他二哥的那宝贝哥的独苗被靠山王杨林给收养了，我们到那靠山王府去救秦怀玉，这才让我在背后偷袭了侯俊吉，打上了靠山王啊。哦，这就是那小孩一点不假，好像有点印象。哎呦，如果是他，我如果能把他抓不了了。怎么程咬金眼瞅着就过来了，涂下葬就琢磨着，我是应该抓了秦怀玉，我还是赶紧跑。就在这一瞬间，眼瞅着程咬金就过来了，啪啪啪啪啪啪。

0: 经有七八个全部倒地七窍流血死了，这怎么回事？程咬金仔细一瞅，唰，就见呢，有打自己身后飞奔过来一匹空马，感情这马鞍桥上啊，原来坐着有一员大将的，只不过呢，这位冲到程咬金身背后，突然间把马往前那么一拍，让马呀加速往前一冲，他那双脚唰，把这双蹬往外这么一踢，身形飞起来了，啊，掌中一抡那兵器，噗噗噗，哎呀，他呱，连兵器带着腿脚，把程咬金锁在那骑兵，将近呢，啊，打死打伤打下马一半多牙，哎呦！没死的在马底下呀，也在那里痛苦不堪的呻吟呐。程咬金躲得快，没被这位给划到啊。这么一看，程咬金机灵灵打冷战，怎么的？那马刷过来，一道黑影啊，有打天上奔儿，又落到了马鞍桥上，刷刷，掌中寒光一闪。程咬金一瞅，他娘的，谁呀？正是夜归天呢，铁面白毛怪来了。这铁面白毛怪怎么来那么快呢？啊，他不是抢的王伯党那马吗？王伯党那马那也是一匹良马呀，所以呢在后面追得快。另外呢，铁面白毛怪他没有受什么伤啊，哎，身体非常的充沛，所以呢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也怕前面的突下藏有危险，哎，追来追去就追到程咬金身后了。程咬金这边往前想冲，他在后面呢也看得真真切切呀，我不能让他冲啊，他冲啊那突下藏没命了，所以呢咔使劲一拍马后丘，说是拍呀，估摸着拿那菜刀刺儿马后丘上给拉那么一口子，这马当时惊了，往前这么一穿，随着穿双脚一拖蹬，噼里啪啦在半空当中这么一打，把程咬金后面护驾的那些骑兵打落了大半呢。然后刷又骑到马上，使劲一勒着缰绳，哎呀，那马呢本来受惊了，本来勒不住，但硬给拽，把那马一拽，刷本程咬金这边呢，就是一脚啊。程咬金一看是他一愣的功夫，这脚踹过来了，太快了，程咬金吓得一哆嗦，本能的拿掌中这车轮大斧子斧杆往外这么一躺，这一脚正踹斧子杆上，哎呦，程咬金就觉得一股巨大的力，这左脚再不拖蹬啊，再不拖蹬就怕这腿就得给他踹下来，哎，程咬金那也是一位大将啊，突然一抖了左脚，啪，把这左蹬给拖了，嗖，右蹬同时啊，也这么一摆脚，也拖了，是啊，啪，他来来来，哎呦，一下子把程咬金呢踹到地上。这时那夜归天那马也不受控了，夜归天一看我也不要了，他一踹马，唰，一下子弹到程咬金近前，把双菜刀一举，我今天呢先杀了你这个魔王。
1: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是可不可以。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穿越千年时光，
17: 推开历史之门，
16: 打捞人间烟火，
17: 走进市井巷陌，
16: 听驼铃踏似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6: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6: 人间烟火，
0: 他们是最接近皇权的人，他们最了解皇帝的好恶，也最清楚朝臣的是非。他们看尽大小斗争，通晓权衡之事，但残缺的身体却让他们无论做人还是行事，都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

0: 他们是封建皇权下的太监，他们是历史迷雾下的特殊人，中国历史上的大太监。
1: 在之前的节目里咱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太监赵高，而在赵高之后，西汉的皇宫里也有一位出名的大太监，他就是石显。说到石显呢，字君房，山东济南人，他的生年已经无从可考了，死于西汉靖宁元年，就是公元前33年。据史书记载，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豪族大地主家庭里。少年时代的石显倚仗家族的豪强，横行乡里，欺小惹大，是个远近闻名的恶少，同时呢也造就了他自私狭隘狠毒骄横的性格。这个十足的纨绔子弟，因为长期的目无国法，无赖成性，坑蒙拐骗，不计后果，以至于以身处法，终于被处于腐刑。这腐刑啊，又称为宫刑，是仅次于大辟，也就是杀头的一种最残酷的刑法。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遭受宫刑，非但不能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而且呢还被强行夺取男人的权利，不男不女，在当时看来是天大的耻辱。宫刑差不多就等于是死刑，宫刑对于石显来说可谓是莫大的不幸啊。他之所以能够继续活下去，倒不是因为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和事业心，而是因为他那一颗贪婪之心尚未得到满足。一个花花公子顷刻间变成了一个被阉割过的人，远离故土和父母的庇护，孑然一身在天子脚下侍奉别人。这种社会环境的巨变呢，虽然不能够改变石显的自私和狠毒，却使这个阔少的骄横暂时有所收敛。他从此不得不态度谦和，小心待人，谨慎处事。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宫院里的一个司仪，高攀不上皇上，可是他善于钻营啊，为能够接近皇帝，就把眼光投向了皇帝身边左右的宦官。石显在宫中接近的第一个朋友就是洪公。这洪公啊，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的老乡。他和石显一样，因为犯法受宫刑入宫。洪公呢，曾经研读过经史，熟知汉律，为人圆滑，处事老练，很受皇帝的信任。结交洪公对石显来说，不但可以患难相助，更重要的是使他很快学到了洪公那套阿谀奉承、奸险狡诈的处事方法。公元前74年，汉宣帝继位，洪公和石显的苦心钻营终于收到了效果，石显由一个普通的服役宦官升任为中皇门。这皇门呢，是宫廷当中的禁门，中皇门就是服务于禁中的宦官。他和一帮宦官不一样，有一定的身份和头衔了。其后不久，由于善于阿谀奉承，二人又都爬上了中尚书的职位。这尚书啊，是掌管文书，虽然说级别不高，但是相当于皇帝身边的秘书，地位颇为重要。不久汉宣帝选拔尚书长官，由于洪公明习法令，熟知当朝的典章制度，善于汇报请示，成为最合适的人选。洪公被任命为中书令，石显呢也做了他的得力副手，被任命为中书仆射。长于民间的汉宣帝啊，懂得百姓的疾苦，登基之后励精图治，轻徭薄赋，尤其是在用

人方面，能够知人善任。因此呢，这个时候汉宣帝虽然任用洪公和石显，但是朝政大权并没有交给他们。汉宣帝所立的太子叫刘氏，看到玄帝重用刑法，常常劝他用儒生治国，而汉宣帝认为治国要杂用王霸二道。刘氏偏好纯儒，将来必定不能够治理好国家，因此宣帝有意更换太子。但是因为这个刘氏啊，是宣帝患难的妻子许皇后所生，而且这个许皇后被霍氏给毒杀了，宣帝不忍背弃许皇后，所以虽认为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是却最终没有更换太子。刘氏的师父叫萧望之，祖籍呢东海兰陵，萧家世代以农为业。到了萧望之的时候，他很喜欢读书，因此呢知识渊博。当时大将军霍光辅政，长史丙吉听说了萧望之的声明之后，向霍光推荐萧望之和王仲翁等人到朝中做官。霍光晚年位高权重啊，总怕有人加害他，如果要是有一般的官吏来见他，必须得先搜身检查，然后呢再有两个小吏抓着胳膊，就像押犯人一样给弄进去。有一天一些人前来觐见，走在前边的王仲翁等人呐，被府中的侍卫左右挟持强行搜身。王仲翁这些人呢任其所为，侍卫走到萧望之身边想要搜他身的时候，萧望之用手给推开了，说道：我受推荐前来辅佑朝政，为何搜身？侍卫并不多言，强行上前搜身，双方发生了争吵。萧望之转身就要走，不想再见霍光了。这个时候霍光闻言从大厅里走了出来，萧望之看着霍光凛然说道：将军以功德辅幼主，将以流大化，致力于融洽平和，这是以天下有识之士所期望的，众人会争相前来效命，来辅佐我朝。现在侍卫前来搜身挟持，未知何意呢？霍光听了却觉得有些刺耳，想到霍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竟有人敢这么对他说话，他哼笑了两声转身离去了。萧望之呢则转身走出了大院。三年之后，王仲翁升到了光禄大夫给事中，共事殿中，顾问应对，参与讨论政事。不久萧望之也参加了一次考试，被录用为郎，属小院东门侯，就是负责按时开门关门的这么一个小官。有一天王仲翁出城，随从前呼后拥，十分荣耀。坐在高头大马上的王仲翁来到了城门，看到萧望之站在那儿，就嘲讽他说：想当年同去霍公府，你可谓自命不凡呐，今儿个怎么只做了个守门的小吏呢？萧望之微微的一笑说：你我各从其志吧。缔结三年，就是公元前67年的夏天，一场冰雹袭击了京师长安城内外。萧望之上书说，据《春秋》记载，鲁昭公三年天下冰雹，不久季氏驱逐鲁昭公。假如鲁昭公察于天变，怎么能够到这种地步呢？如今陛下励精图治，用心理政，吉祥之兆没有出现，却发生了阴阳不和的现象，这是大臣权重一性势力过大造成的，私家权力膨胀，势必危害国家。
鉴于此，我希望陛下选贤举能。

0: 参与政事，避免一姓当政。汉宣帝看了之后啊，暗自称道，于是升萧望之为谒者，就是为国君掌管传达的官员。实际上萧望之是借用天气情况抨击霍氏当权。不久霍氏因为谋反被诛，萧望之呢以远见之识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太子太傅，教授太子。公元49年汉宣帝病重，于是安排后事，封外戚乐陵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太子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刊为光禄大夫，都接受遗诏辅佐政务，处理尚书事务。12月汉宣帝病死，刘氏继皇帝位，这就是汉元帝。
1: 汉宣帝死后，太子刘氏即位，做了汉元帝，身居尚书之长的洪恭和石显终于有了窃取权柄的机会。
0: 在汉元帝继位之后，这个时候的石显呢，早已经不是当年刚入宫时昏头转向的司仪了。多年以来，他紧紧追随着洪恭，饱览了宦海沉浮和官场的世故，其性格又增加了一层奸诈，已经成了一个钻营利禄的老手。他嘴尖舌角，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呢，能用一套娓娓动听的邪理，把人给推入陷阱，甚至置于死地。石显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懦弱的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汉元帝对他宠信的加深呐，中枢的权力也日益增大，石显的骄横也慢慢暴露出来了，逐渐有了夺取朝政大权的野心。大司马史高职位高居臣首，却没有多少才略，所有的军国大事全凭萧望之、周刊二人来决定，两人又都是元帝的师傅，汉元帝呢也格外宠信他们，史高便启用外戚辅政。起初啊，还自知没有多少才干，甘心退让，后来有位无权，眼看朝政都在萧望之和周刊二人的手里了，自己势力薄弱，因此渐渐生出了怨言，于是便想求助其他的党羽。在这种情况下，他和洪恭、石显一拍即合了。洪恭、石显两个人一面对汉元帝献媚讨好获得支持，一面呢又利用熟悉朝政为优势，常常非难抵制，甚至啊推翻领尚书事的萧望之和周刊的意见，这不能不引起萧望之和周刊为首的正直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便形成了以洪恭和石显为首的中枢势力和以萧望之、周刊为首的朝士政治势力的对立，双方明争暗斗，闹剧是愈演愈烈。萧望之和周刊等人认为啊，洪恭和石显操纵的中书署是一股邪恶势力，但是要想铲除邪恶，必须得光明正大。当时有一个叫郑鹏的人，企图通过迎合萧望之得到高官的厚禄，于是上书汉元帝说，石高派遣人四处征索贿赂，还说到洪恭和石显两家的子弟如何为所欲为。元帝把这些事告诉了萧望之，萧望之担心郑鹏口是心非呀，便派人前去侦查了解，很快就得到了回报。

说郑鹏此人劣迹斑斑，且诡计多端，于是萧望之和郑鹏就不再来往了。一心想升官发财的郑鹏回去等了多日，没听见有关的讯息，再找萧望之和周刊的府上去探问，都被拒接回来了。郑鹏是大为失望啊，思来想去，干脆决定投靠洪公和石显的门下。这一天，郑鹏到了洪公和石显两家的府上拜访。这两家本来就恨得这郑鹏咬牙切齿，见他来了就想给轰出去，而郑鹏却说，我是关东人，怎么会知道你外戚的事呢？我以前之所为都是萧望之指使周刊等人让我干的，现在我知道自己错了，愿意赎罪。洪公和石显相信了他的话，收留了他，并将他推荐给了汉元帝。这一天元帝召见他，郑鹏初见元帝当然不能多说什么，很快呢就退了出来。但是他却向洪公和石显的子弟说，我已在元帝面前弹劾了前将军萧望之，小过错说了五个，大罪说了一个，不知道圣上肯不肯听从我的话。洪公和石显听了那是非常高兴啊。不久石显又派人把郑鹏给找来了，面授机宜，让他诬告萧望之阴谋杀害车骑将军石高。石显还告诉他，要趁萧望之休假不在的时候，让郑鹏把奏章给呈上去，这时候汉元帝一定会批转中书令审核此事。这一天萧望之外出休假，郑鹏上朝启奏罗列了萧望之一些罪状。汉元帝看完了之后并不相信，但是还是交给了洪公和石显来查问。洪公石显故意的掩盖了事情的严重性，只是说皇帝询问他们对外戚的看法，萧望之大声说道，外戚在位骄奢不法，我本来是为匡正国家，从不敢有疏忽包容，此外并无恶意。洪公和石显见萧望之上了当，于是立即奏报汉元帝，说萧望之结党营私，毁离贵戚，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请召至廷尉处理。当时元帝继位不久，某些个公文用语啊还不懂，自然也不明白这个召至廷尉的意思，就是押入监狱。他就马马虎虎的扫了一眼，便批准了这个奏章。不久汉元帝有事想询问萧望之，叫内侍前去传旨。这内侍说二人已经下狱了。元帝大惊失色，何人敢把二人拘到狱中呢？一旁的洪公和石显慌忙跪拜说，前日曾蒙陛下准奏方敢遵行。元帝说，你们只说招至廷尉，并未说到下狱，怎么枉为拘捕呢？洪公和石显连忙叩首谢罪。元帝说，马上把他们放出来。洪公石显不敢不从啊，但是二人呢又不甘心，于是来到大司马府中见了石高。二人密谋多时，终于又计议出了一条奸计。到了次日一早，石高入见元帝，说陛下继位未久，还没有以德感化天下，便将师父下狱考验，如果真的没有罪，仍然让他们出狱供职，这样显见的举动有些粗疏草率，反而会遭到众人的议论，臣以为还是将他们免官，才不至出尔反尔啊。这是教唆元帝将错就错，以掩饰自己不察之过。汉元帝听了之后竟点头了，为了证明自己无过，
汉元帝竟然错误地将萧望之贬官为民。

汉元帝在石显等人的蛊惑下，竟然将自己的老师萧望之贬官为民。然而不久，他就觉得此事办理的不妥，将萧望之重新启用。这让洪公和石显很担心，想要把萧望之置于死地而后快，那么他们要怎样做呢？

0: 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你要想到中暑。
1: 中暑后处理的第一步就是脱离高温或高湿的环境，尽快到阴凉通风的地方。在室内的话，要及时开窗通风。如果中暑者出现了发烧的情况，要及时降温处理。但您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用冰水、冰块等进行降温。
0: 一定不能说是你自己拿一块冰就放上，一个是容易冻伤，有可能这个局部的引起就是这种剧烈的这种冷的刺激，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冠脉痉挛，甚至于在这个痉挛的基础上，你已经有狭窄了，引发急性心肌梗死的都有。
1: 中暑者可以用湿毛巾擦拭身体，如不见好转，要及时就医。降温的同时，要注意及时补水，但喝水可不是喝得越多好得越快，只喝白水或是一次性饮水超过300毫升，都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当然不是单纯的补充水分，你还要补充电解质。那么如果一般的中暑，你一次大量喝水，本来就低钾或者低钠，那你在这个已经脱水的情况下，你的电解质已经低了，你扩容以后只扩容不补充的话，你肯定会更低。
1: 人体大量排汗时，汗液带走了不少如钠、钾、镁等电解质，而大量单一饮水容易造成人体内部电解质的失衡，使病情加重，严重者还会触发热痉挛和水中毒。所以补充的关键不是水，而是电解质。专家建议补充电解质的首选是淡盐水，淡盐水的浓度一般控制在0.7%。如果是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那么加入3.5克左右的盐就差不多了。如果您觉得淡盐水不太好喝，可以选择果汁或纯牛奶代替。这些饮品中含盐的电解质成分较高，也可以起到解暑的效果。另外，中暑后的不良反应也可以通过药物缓解，但不同种类的中暑用药也不同，千万不能弄混。如果是暴晒中暑的话，可以选择人丹；如果是湿气重引发的中暑，可以选择藿香正气。如果您不知道怎么中暑的，就选择喝点十滴水。
2: 预防中暑最好是多饮水，正常饮食。如果高温天气需要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随身带着牛奶或果汁，也是一个预防中暑的不错选择。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

0: 开口：“
1: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选配老花镜注意什么？老花镜成为了许多老人离不开的伙伴，选配老花镜也有一定的要求，才不至于伤害到老年人的眼睛。不少人出现看东西模糊的症状时，不愿意接受眼花的事实，不去配老花镜，反而会产生头晕。

晕、眼胀等症状，所以当出现眼花症状时就要及时配镜。老花度数与年龄相关，在视力正常的情况下，45岁时就需要配150度的老花镜，并随着度数变化而更换花镜。有些老人图省事，随便在街边买一副老花镜戴上，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样的老花镜双眼度数相同，同距固定，对眼睛的损伤很大，而且容易加重视力疲劳、视物模糊等症状，所以要到医院做眼睛的全面检查、验光，并确定同距。随着年龄的增加，眼睛的老花程度也会加深，因此最好隔一段时间就去验光一次，以便及时更换。老花镜只适合看近距离的物品，平时看远处或正常事物时不应继续佩戴。不分时宜长时间的佩戴老花镜会引起头晕、视物不清、眼部调节力下降等问题。

老年人如何安排旅游？一，节奏要较舒缓。旅游意味着要打破平日里早睡早起甚至午睡的习惯，这对老年人来说本来就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而如果是旅游行程安排过于紧密，时间太过紧张的线路，就明显更不适合老年人参加了。因此，老年人出游不可抱着多走几个地方才值的心理。二，要看旅游点的舒适度，老人出游还要考虑。

旅游目的地的气候、地理条件、舒适度等要素。比如城市游比乡村游、山地游的条件更好，会更适合老年人参加。另外，可以结合老年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来选择目的地。三，旅途安全，处处留心。老人出游旅途饮食应讲究卫生，饮食清淡，贵重物品随身携带，在景点拍照时不要将袋子随便放。

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冲锋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的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下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责令立即停止。对，向矿业公司发一份环境保护禁止令。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

5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亲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
入夏以来，旧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

0: 中，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结合，难易适中，既适合悠闲观景慢漂，也能满足游客激流戏水体验。游客置身青山绿水之间，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生态之美。近日，青春相约林都，同心共绘边城，中俄青少年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枫林县和汤汪县，开展文化交流活动，尽显中俄邻里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艺、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

0: 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0: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哄老伴儿开心很重要。俗话说，少来夫妻老来伴，两个人风雨同舟，相濡以沫几十年，深厚的感情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的。但平凡琐碎的生活使不少老夫妻之间变得冷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老年心理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不妨时不时地做几件浪漫的事儿，哄老伴儿开心，家庭幸福和睦，开开心心胜过灵丹妙药。带老伴儿故地重游，比如带着老伴儿回趟老家，看一看母校，走一走恋爱时走过的路，用双脚写一本回忆录，在勾起美好回忆的同时，也无形当中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不过故地重游前一定要做好功课，比如很久未归的家乡可能变化很大，人文地理也可能有变化，最好先找一找亲戚，或让儿女陪伴备好急救药，适时的给老伴儿一个拥抱。老伴儿辛苦的干完活之后，久别重逢时，或老伴儿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给他一个温暖宽慰的拥抱。如果不习惯拥抱，也可以转化为其他的方式，比如坚定地握一握老伴儿的手，挽一下手臂，都能很好地传达爱意。
1: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坐坐。

0: 坐坐。
1: 老人坐具首选藤椅，有关专家认为，相比硬板凳来说，藤椅是老人的首选坐具，加上一个软垫效果更好。专家解释说，人骨盆的坐骨下有一块小凸起，被称为坐骨结节，其顶端长有滑囊，人坐下来时，滑囊与所坐物体互相接触时会分泌粘液，起到缓冲的作用，减少与硬物接触时的不适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老人的臀部肌肉逐渐萎缩，坐骨结节上的滑囊也发生退行性变化，粘液分泌减少，缓冲能力下降。如果老坐硬板凳，就会诱发坐骨结节性滑囊炎，尤其是身体瘦弱的老人更容易发生这样的损伤。软椅子或软沙发同样会造成老人的肌肉劳损，当身子陷在椅子中时，人的脊椎弯曲度较大，加重了腰背部肌肉的负担，对于骨质相对疏松的老人来说也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应该要为老人选择一把既透气又有弹性的藤椅，最好选择有靠背的椅子，并且放上一个搁脚凳，让双腿可以平放，防止下肢缺血。专家还强调，不管坐什么椅子，最重要的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终成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

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1: 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

0: 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实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第83集。范蠡刚出商号不远，一时便赶来一辆马车。他扶着范蠡上了车，车夫尚未扬鞭，又跑来一个下人。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禀报：
2: 老爷，不好了，夫人晕倒了。
1: 足智多谋的范蠡竟被两个下人弄得云里雾里，急问道：
0: 到底是谁被毒蛇咬伤了？
1: 下人喘着气说：
2: 许安源在外面干活，也不知详情，只是突然被请来给老爷报信的。
1: 一时没等他说完，便一把夺过车夫手中的马鞭，几鞭下去，马车便朝着朱公庄园飞驰而去。康宫内，韩继儿清苦，但王后毕竟是王后，她不大似其他冷宫中的王妃们那样，完全成了弃妇怨妇。超强的意志，崇高的使命感，让他虽身处冷宫，仍然心系朝廷乃至天下。纺纱织布不是他必须做的苦役，那只是他向越王与国人摆出的一种姿态。王后除了每日想方设法探听外面局势的变化外，侍弄花草也是他的爱好。他对那些濒临衰亡的花草特别用心，每救活一棵草、一株花，他都有一种济世度生的成就感。让他伤感的是，院中那棵银杏树尽管花费了许多心血，却还是日渐枯萎。眼见秋风又起，他是否还能挺过一岁寒冬？王后看着他，不由得又升起了一阵惆怅。夕阳燃烧着最后的光华，洒下半天晚霞。就在他缓缓坠落时，天空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景观。这景观使正在给银杏浇水的样儿呆住了，他瞪大眼睛仰头望天，已忘记了舀水。半晌他才喊出声来：
3: 天呀，着火了，天着火了，哎呀，这么多的色彩，怎么还有奔马雄狮？不对，是疯狗，也不对，跑出一群羊来了。
1: 王后闻声望去，顿时也被惊呆了。这罕见的天象一般出现在夏季，如今分明已经入秋，为什么还会有火烧云？看着他，王后似乎陷入一种名幻与现实交杂的境界。那恍恍惚惚的天空，似有雷霆轰响，似有千军万马在厮杀鏖战，一时间盘踞在他心中的怨怼、权谋、权力、欲望几乎都在瞬息的变幻之间消失殆尽。
4: 啊，如此壮观的上天景色，本宫还是第一回见到。听老人们说，祥云的出现预示着一个蓬勃时期的到来，莫非
3: 雄狮想去亲吻天鹰？
1: 样儿指着天上绚丽的云彩笑得前仰后合。
3: 哎，方才还在缠绵依偎，怎么瞬息之间便情同陌路了？
1: 彩云退去了，王后却仍然站在那里，像是中了魔法一样默然无语。样儿正想唤醒她，却见太子侍臣从王宫方向匆匆走来。样儿兴奋地叫道：
3: 王后，快看，太子的侍臣来了。
1: 王后即刻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渐渐走近的侍臣，的确是朝康宫而来，于是笑意情不自禁地溢上了他的嘴角。他扔下水瓢，

0: 俨然一副王者归来的神情。
1: 定是王二派人给本宫报喜来了，快给本宫更衣。
0: 范蠡与一时赶回庄园时，庄园里的主人下人早已慌成一团。子豪的腿虽肿着，人却清醒，见父亲与二叔回来，他咧起嘴就想哭。一时盯住他的眼睛，
2: 男子汉哪能说哭就哭啊？
0: 说完就俯下身来准备给他吮出毒血。
3: 方才惹儿也给他吮出半波黑血。
0: 范蠡一听便知道惹儿为何嘴唇黑紫肿胀，且人处昏迷之状。他对一时说，
4: 你快掐住惹儿的人中，我去房中找找是否还有现成的蛇药。
0: 邹图氏迷糊了，他说，
3: 派人去接郎中了。
0: 话音刚落，老郎中就进了厅堂。范蠡顾不上与他寒暄，连忙问他要蛇药。老郎中愣住了，
5: 不是让老朽来给夫人把喜脉吗？怎么还要蛇药呢？
0: 范蠡知道是误会了，他连忙进屋去取蛇药。老郎中好不容易才弄清楚惹儿中了蛇毒，幸好他的药篓中带着解毒的药草。邹图氏接过药草，按照老郎中的吩咐去煎熬。范蠡找出了配制的蛇药，让一时给子豪敷上。他看着为惹儿把脉的郎中，眼神万分焦灼。老郎中把完脉后双手抱拳向范蠡道喜，
5: 哈哈哈，恭喜恭喜，夫人有喜了。
0: 范蠡一听顿觉喜从天降，他随即又不安起来。
4: 先生，夫人中了蛇毒，会不会有碍胎儿？
0: 老郎中凝重地点点头道，
5: 多少会有一些影响，方才老朽为夫人把脉时，感觉大人孩子的脉象都还好，吃过解毒药后再留心查看查看。
0: 郎中接着又去看子豪，把脉之后他说道，
5: 公子中毒不深。
0: 范蠡知道若不是惹儿及时为他吮毒，等到他们回来，子豪怕是早已性命难保了。他不放心惹儿，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想亲自为他把把脉。没想到摸着惹儿手腕的手竟然抖得连脉也摸不出了。
4: 真是老了，经不起一点事了。
0: 邹图氏端来熬好的草药，范蠡接过来亲自喂给惹儿吃。足足过了一顿饭功夫，惹儿才悠悠醒来。这期间范蠡犹如度过了半生。他见惹儿醒来，顾不得众人在场，紧紧地抱住了他。一场惊吓还未过去，就闻下人来报，
6: 老爷，庄园外有人求见。
0: 范蠡让邹图氏扶惹儿进房歇息，自己起身朝外走去。庄园外，一个商人打扮的宋国人正站在大门外审视着庄园。范蠡走出门外，先自端详了一下来者，只见此人身材颀长，气宇轩昂，眉宇间透着一股霸气，手下人对他更是毕恭毕敬。范蠡上前施了一礼，说，
4: 听说贵客光临，敢问有何见教？
0: 客人听了，未语先自大笑，
7: 都说主公豪爽放达，今日为何小气起来？
0: 范蠡故作不解的道，
4: 贵客此话怎讲？
7: 主公如此大的宅院，来了远方客人，难道连水都不肯赏一碗？
0: 说着他径自朝院内走去。范蠡也只好笑着请他来到厅堂上座。上水之后，范蠡说道，
4: 鄙人久居乡野，不问正事，贵客怕是与鄙人谈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
0: 客人仍是笑容可掬，
7: 本人远道而来，就是久闻先生大名，怎么可能聊不出有趣的话题呢？
0: 说着他示意手下从一个包袱里取出一把小锯子，递给范蠡看。范蠡边看边笑着道，
4: 哈哈，这是公输班发明的锯子吧？

0: 客人点点头，然后看看左右说，能否与先生单独谈谈？范蠡起身将他请入书房后，又向他行了一个大礼说，
1: 皇上请坐。
0: 客人哈哈大笑，人说诸公聪慧过人，今日一见果真不虚。说着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自己问，寡人露出什么破绽了吗？
1: 皇上着意打扮，岂能露出破绽？
0: 那么
1: 皇上虽是一身商人打扮，眉宇间却透着一股常人没有的贵气与王气，而且随从们的那般恭敬与惶悚，也不是一般的主奴意味啊。何况早有传闻，宋王是位美男子，鄙人虽不敢奢望目睹，可今日一见便即刻想到，除了宋王，怕是没人有如此风采了。
0: 宋王由衷地说道，好眼力呀，看来什么都躲不过上将军的法眼。范蠡听了大惊，他知道宋王既然亲自上门，肯定是早已认出了自己，强力否认亦是无益，与其如此不如模糊处置。于是他竭力放缓口气说道，
1: 范蠡已逝，他不希望世人还记得他，如今的诸公只是一介草民。
0: 宋王自然明白他的话外之音，于是一笑说，呵呵，既然先生忌讳，我们且不谈丞相与上将军，但诸公之名如今已是远播诸侯啊。范蠡谦虚地道，
1: 一介草民还讲什么名声啊？
0: 不不，上次灾荒我宋民逃难至此，多亏诸公庄园关照，他们才得以活命回乡啊。直到如今，只要提起诸公与诸公庄园，无不交口称赞，无不感激涕零，上门称谢，这就是寡人今日前来的目的。说着他竟站了起来，朝范蠡一揖。范蠡一见即刻站起来还礼道，
1: 这真是折煞草民了。
0: 宋王重新归坐后说道，先生不要谦让，寡人还想先生若不嫌弃我宋国贫弱，能否随寡人往宋，寡人定当重用。范蠡再次起身一揖，笑着说，
1: 谢王上抬举，草民久居乡野，已胸无大志。
0: 宋王满怀诚挚地道，请先生不要推诿，寡人既亲自登门，自有登门的诚挚和道理。其一，先生的学问道德已久得宋民拥戴，先生扶寡人至宋必深得人心。其二，宋国历来贫困弱小，先生大有用武之地呀。其三，寡人绝不像勾践那般寡义，如得先生辅佐，寡人必尊之上宾。范蠡起身又对宋王一拜道，
1: 草民深谢王上大恩。
0: 他停了片刻说，
1: 吾乃鄙人老矣，只想安居桃山，治家理财，终老至死。
0: 宋王叹息一声说，哎，先生既然执意不肯出山，寡人也就不好勉强了。他起身踱了几步说，听说先生与公输班多年交好，寡人想请先生出面邀他来宋国高就，先生以为如何？范蠡想了想问，
1: 皇上想让他在宋国为官还是为将？
0: 为官为将任他选，寡人是担心公叔子去了他国，特别是楚国，会对宋国不利呀。
1: 王上何生此虑？
0: 先生不会不知，楚国与晋国历来不睦，

0: 夹在他们之间的宋国与郑国变成了他们争夺的羔羊。郑国是棵墙头草，大风吹来两边倒，而我宋国历来是礼仪之邦，像以重信重诺为立国之本，这就难免遭受楚国冲击。原先尚有晋国相救，如若楚晋战起，晋王自身难保，哪能顾及我宋？
1: 如果晋国连宋抗楚呢？
0: 寡人想过，第一，我宋国以礼仪仁义为本，不想征战；第二，真要结盟晋国，楚必先击宋而后战晋，到时胜败暂且不说，我宋国苍生定先沦入涂炭之中。一时间范蠡与客人在书房谈话已久，而等在厅堂中的下人又个个精壮且明显露出武功，他心中判断来者绝非一般商人，因担心书房里的范蠡有所闪失，决定以送水为由探个虚实。未料他端着一壶水还未靠近书房，便被宋王的侍卫死死挡在了外面。一时心一横，伸出一只胳膊左右一拨，两个侍卫没提防，几个踉跄便栽在地上。他趁隙推门而入，其余几个侍卫也紧跟着涌了进来。宋王见状大惊，范蠡笑着说道：
1: 不爱，这是鄙人二弟。
0: 范蠡明白一时是担心他的安危才闯了进来，便笑着说：
1: 二弟，招待一下外面的几个兄弟，我与贵客谈兴正浓呢。
0: 一时放下水扫了几个侍卫一眼，哈哈笑着：
2: 哈哈哈，弟兄们跟我来，咱家有美酒。
0: 几个侍卫心中忌惮一时，却又不敢发作。书房内，范蠡为宋王斟了一碗水递上来说：
1: 王上以为有了公输班，宋国就不怕楚国了吗？
0: 宋王笑了笑：寡人还不至幼稚如此。此正为寡人想向先生请教的第二件事。
1: 王上请讲。
0: 宋王字字清晰地道：仅此一句，何为强国之道？这回轮到范蠡为难了，他笑了笑道：
1: 鄙人如今已是一介草民，不懂治国，只知离家了。
0: 宋王激动起来：想当年，范丞相可是将小小的越国扶持成了如今霸气十足的强国呀。他在地上兜了一圈说：请先生念我宋国弱小，为我弱宋指点一条强国之道吧。范蠡想起以前庄生对宋王的评价，说他只爱听好话，听不进忠言，于是说：
1: 国家存亡并非决定于强弱，其吴国强于越国数倍，可吴王夫差只宠忠于自己的薄皮，而孰忠于国家的子婿，结果是虽强却败。反之，若王勾践善于重贤纳能，肯于卧薪尝胆，结果是反败为强啊。
0: 宋王听之连连点头，他望着范蠡说：先生所言极是，请救我宋国黎民于水火之中。范蠡见他念及苍生，沉吟良久，终于说出：
1: 内施仁政，外合友邦，鼓励农耕，训练丁壮，富国强兵，兴宋安民，此乃强国之本。
0: 宋王听着感激的连连点头，他接着说：请公叔子的事就拜托先生了。范蠡起身抱拳致歉说道：
1: 老子曰，服兵者不祥之器，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处。何况鄙人也不希望公叔子成为一个制造杀人工具的人， 不管是为

0: 哪个诸侯国呀？况且公叔子工具再厉害，也难抵御更多能人的发明。王上能网罗到天下所有的能人吗？一味依赖兵器之国，是中标而弃本呐。
1: 宋王听得一脸愕然，他知道范蠡肯定不会帮他去请公输班，但有幸得范蠡治国方略，也如获至宝。几句寒暄之后，便起身告辞。侍臣抱着一坛白绫漂浮的宫廷酒送进康宫，他边走边大声喊着：“
2: 王后接旨！”
1: 更衣后的王后一脸春风地走了出来，闻听接旨，她大感不惑地问：“
3: 接旨？王上他？”
1: 侍臣低下头说：“
2: 先王刚刚仙逝。”
1: 王后闻言当即扑地大哭：“
3: 王上，你为何不让臣妾看你一眼就走了？难道你对臣妾已经没有一丝情意？”
1: 侍臣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看了看怀中的酒坛，轻声说：“
2: 王后错怪先王了，他没忘王后。他……”
1: 王后抬起头来：“
3: 他说了什么？”
1: 侍臣看了看酒坛：“
2: 先王要王后去陪伴他呢。”
1: 说完，他就将酒坛放于王后的身旁。王后这才看清酒坛上漂浮的白绫与白绫上书写的赐王后自裁之圣旨。王后看着随风漂浮的圣旨，由震惊到疯狂到冷静，她竟发疯般的大笑起来。
3: 这是何意？他竟连死都不肯放过本宫。
1: 他笑得似泪横流，他笑得悲天呛地。忽然他冷静起来，喊着：“
3: 王儿，我的王儿呢？本宫要见王儿。”
1: 侍臣不由得低头跪地颤声说：“
2: 王后，请王后别生气，这圣旨就是新王下的。”
1: 王后瞪大了眼睛问：“
3: 什么？”
1: 接着她便大发雷霆：“
3: 盖茨的奴才，你说什么？你说是王儿下的圣旨？”
1: 侍臣已经扑倒在地，呜咽着道：“
2: 是新王亲口下的圣旨，请王后接旨吧。”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每一家

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想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加装电梯等适老化设施建设，为居民提供安全、整洁、便利的居住环境。董文琴来到林都美食一条街，要求打造具有林区风味的特色餐饮品牌。董文琴强调，当前正值夏季旅游旺季，各地各相关部门要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建立常态化巡查和问题整改机制，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市领导陈旭、陈岩、孟庆彤、伊春森工集团总经理王庆善等分别参加。接下来是一周新闻回顾，8月10号至13号。我市是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森林覆盖率达 83.8%。 近年来，在上甘岭林业局公司林下经济种苗繁育基地，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进行培育的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长势喜人。眼下基地内育苗工作有序推进，工作人员按需为幼苗浇水保湿，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科学化培育各类种苗。相较传统育苗的红松上山苗，需育苗4年才可上山造林，成活率约85%的水平。运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树苗，不伤根不脱肥，育苗2年半便可上山造林，可实现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造林成活率提升至95%以上，有效破解了林区造林时效短、成苗率低的难题。截至目前，基地总经营面积390亩，拥有育苗大棚70栋、轻基质容器生产车间1处，已累计培育红松、林下参、白鲜皮、刺五加、五味子等优质种苗2000余万株，造林苗木全部实现自产自足。近年来，我市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累计完成森林抚育1359.11万亩，科学造林161.55万亩，高标准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试点133.02万亩，森林蓄积量年均增长1000万立方米，林分结构持续优化，生态功能稳步增强，全面迈入量质齐升、绿富同心的高质量培育新阶段。金林区九峰山养心谷漂流依托优质的森林生态资源，清澈纯净的天然河道和趣味十足的沉浸式体验，持续吸引各地游客休闲避暑、清水游玩，热度不减。清风吹拂着大风河面，泛起了圈圈微澜，九峰山漂流下水码头车水马龙，游人如织，一只只皮筏载着游客缓缓滑入水中，蓝天白云之下荡一叶小舟，纵情山水，像半日清闲，说不出的惬意。游客们醉心于两岸青山之中，尽情融入自然唯美之景。入夏以来，九峰山养心谷漂流持续迎来各地游客，景区日均接待游客500余人，游玩口碑持续走高。今年景区对漂流项目全面升级，兼顾青年群体戏水需求与家庭亲子出游体验，景区全新打造养心谷漂流河段，增设互动 NPC、 高空洒水等特色体验项目，进一步丰富游玩内容，游客游玩体验感显著提升。九峰山养心谷漂流坐拥小兴安岭原生态自然水域，水质清澈见底，河道兼具平缓静水湾与趣味激流段，动静

0: 友好情谊。在新青国家湿地公园，俄罗斯青少年沿着环湖木栈道缓步前行，碧绿的沼泽草甸铺展在眼前，水草丰茂，水鸟翩飞。大家一边远眺观鸟，一边聆听科普讲解，了解伊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资源管护方面采取的举措与成效，对小兴安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汤汪河临海奇石景区，大家载歌载舞，用欢快的歌舞展现异国风情，活力满满的身影为秀美石林增添别样色彩。中俄两国青少年近距离互动，友好交流，在山水研学、歌舞联谊中增进彼此了解，在文化交融中凝聚青春共识，生动诠释了中俄睦邻友好、互通互鉴的深厚情谊。素有中国第一龙乡美誉的嘉荫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清凉舒适的旅居环境，持续吸引众多外地游客自驾奔赴这座边境小城，沉浸式打卡秀美风光，畅享清凉夏日。嘉荫县凭借优质的夏日生态气候脱颖而出，全域夏季平均气温约22摄氏度，清爽温润，体感舒适，是天然避暑康养胜地。同时，嘉荫县城市旅居配套成熟完善，水电、民宿、商超等一应俱全，全方位保障游客吃住游玩的便捷体验。在优质风光与完善服务的加持下，淳朴友善的民风更添温情。面对激增的自驾车流，市民主动礼让，暖心待客，让游客在领略秀美山水的同时，深切感受边境小城的人文温度。为持续优化文旅环境，嘉荫县深耕暖心宠客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志愿服务队伍深入房车旅居集中区域，开展专项暖心服务活动，为游客发放文旅地图册、地产鲜果、便携纸巾等实用暖心物资，同时贴心为游客讲解周边景点特色、游玩路线、便民设施位置等实用信息，精准解答游客咨询的各类问题，全力解决旅居游客的后顾之忧。大庆山县全面推进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升级改造工程，此次乌代公路沿线品质提升工程多点布局、全域提质，基础设施与景观配套同步落地，沿线明月段新建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在带领镇8公里1号观景台打造砂石观景停车场，同步完成水冲公厕、旱厕基础施工，补齐游客停车、如厕刚需短板，道路两侧科学栽植绿植花卉，分层打造层次丰富、四季有景的绿化甬道，让公路成为流动生态景观长廊，深挖闲置场地资源，盘活北列住房、营房闲置地块，新建2座特产售卖木屋，规划打造最美乌代路山货大集，畅通本地山特产品产销渠道，带动沿线群众增收致富。沿线增设4处特色景观打卡点位，同步落地咖啡驿站等休闲服务设施，实现观景、休憩、打卡一站式体验，扩建了停车场，规划增设休闲烧烤区域，完善全线电力配套设施，大幅提升自驾游舒适度与吸引力。如今乌代公路已从单一通行道路转变为集生态观光、休闲打卡、山货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文旅廊道。下一步，大庆山县将持续推进乌代公路配套提质扩容，同步丰富观光演绎、山地骑行等多元休闲业态，持续完善公路加生态加文旅加富民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激活公路沿线文旅经济，以精品旅游公路建设赋能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你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4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

0: 脉，
1: 手术很成功。
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26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这是该指数自2020年推出以来第7次发布，由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研发。为国内候鸟式养老提供一个具有科学依据的栖息地选择参考。研究团队选取气温、空气质量、医疗配套、交通条件、人文景观、生活成本、养老环境等17项核心指标，对全国76座候选城市开展综合加权评估，形成科学全面的夏季养老宜居榜单。榜单显示，六盘水、昆明、大连位列全国前3。从整体榜单分布来看，夏季优质避暑养老目的地集中于云贵高原与东北地区，第四至十名依次为楚雄、哈尔滨、呼伦贝尔、贵阳、普洱、青岛、遵义。青岛、大连等滨海城市依托海洋气候调节优势，舒适宜人，威海、烟台也跻身榜单前列。此外，西宁、宝山、乌兰察布、大理等西部城市兼具民族风情与生态优势，延吉、阿坝、大兴安岭等中小城市凭借低生活成本、友好养老环境，成为性价比极高的夏季旅居选择，适配不同年龄、身体及经济条件老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发布会上，六盘水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与生态资源，深耕避暑、森林、温泉、医养结合四大康养业态，加速从资源型城市向全域全龄康养旅游目的地的转型。专家表示，当前我国老年人口超3.2亿，活跃康养人口规模约3.5亿，随着银发经济被列入国家重点规划，候鸟式养老作为新型的养老业态，市场潜力与发展空间广阔。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意见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需求，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和10项重点工作，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助帮扶、判后回访、普法宣传等。意见强调要做到依法依规，因案因人施策，根据退休同志专业特长、工作经验，依据自觉自愿、量力而行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意见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提出明确要求。近日，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兴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在追寻

0: 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大家参观了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展馆，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在吉星沟发展了伊春林区第一名共产党员，成立伊春林区第一个抗日救国组织和抗战胜利后伊春林区第一个党组织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新时代的基层党员干部，一定要传承好这份红色血脉，不断增强服务群众本领，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抗联精神。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在县城经营养老院5-6年，河北某养老院负责人陈鹏毅早已习惯凌晨突发的老人纠纷，彻夜在医院协调家属的工作节奏。而比起这些偶发的突发事件，更让从业者头疼的是行业普遍的生存困境。入住率低迷，专业护工短缺，盈利困难，是全国多地县乡养老机构共同面临的难题。在河南、河北、安徽等多县市，无论是公办还是普惠型民办养老院，不少入住率不足50%，部分民办机构长期游走在盈亏线上，老人更愿意居家养老，子女经济账算不过来，传统养老观念束缚是入住率低迷的主要原因。不少农村老人每年仅1000多元的养老金，连养老院一个月的费用都难以负担。专业护理人员配比不足是另一重瓶颈。根据国家要求，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与完全失能人员配比应为1:3，但基层机构普遍难以达标。安徽阜南某养老院70张床位入住59位老人，仅配备7名工作人员。河北某公办养老院发布招聘信息，2-3个月无人问津。多数机构只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康复心理疏导等专业服务几乎空白。经营型的盈利难题更是悬在民办养老院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安徽临泉县一家60张床位的民营养老院，30位老人每月收费共4.5万元，扣除3万元人工成本、10000余元餐费和水电费后几乎无盈余，加上地方财政紧张，补贴长滞后4-5年才能兑现。针对农村养老困局，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破解路径首先要兜牢困难老人保障底线，再逐步向普惠服务拓展。通过政策降成本、企业让利、提高财政补贴、降低服务价格，让更多老人负担得起。目前各地已开始探索破局，安徽临泉推动乡镇敬老院公建民营，撬动社会资本800万元改造，盘活闲置床位2192张，入住人数从改制前400余人增至2600余人。长远来看，补齐农村养老短板仍需钱人双向发力，一方面加快长期护理险向农村延伸，减轻老人养老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激励本地低龄老人专业人员参与照护，发挥熟人社会情感优势。唯有将养老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统筹，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才能真正实现养老服务普惠可及。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1: 在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区南寨街道朝阳社区，有一支376人的共享儿女志愿服务队，扎根街巷，守望邻里，深耕精准养老服务，让空巢老人不再空心。上门打扫家务，陪老人谈心解闷，应急开门排忧，免费问诊代办。如今这份扎根社区的志愿服务经验，已走出了山西，登上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共享儿女的兴起，是老龄化社会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一次温情补位，但温情的背后风险不容忽视。兼职者小江做共享儿女3年，只因给阿姨寄了份特产，就被其女儿拉黑投诉，理由是走得太近。苏女士为住院父亲聘请共享儿女陪诊，其父母却因为对陌生人的隔阂始终拒绝接受。更棘手的是权责问题，上门服务缺少治事协议，万一老人摔倒，财务损失，隐私泄露，责任该谁承担？从业者同样面临两难风险，佩戴记录仪涉嫌侵犯隐私，不配则无证据。破解困境，为居家养老强品质添活力，必须用规范来护航。首先把权责写清楚，服务内容、收费标准、责任划分、隐私保护，白纸黑字签字协议。民法典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关键是让共享儿女服务在法律框架内落地。其次是把好准入关，社区应承担平台枢纽作用，建立从业者信息登记、背景核验机制，开展老年照护、应急急救等基础培训，为双方购买意外保险化解意外风险。再者，把模式融入体系，只有将共享儿女纳入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才能实现资源统筹与有效监管，让温情有边界，权责有依据，风险有预案，才能让这份善意不止短暂暖心，更能长久安心。唯有以规则守护善意，以法治护航温情，才能让共享儿女真正成为老龄化社会中的一束光，照亮更多的老人的晚年生活。

跑步也有不少讲究，建议选择17时至21时夜跑，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普通人短时间低强度跑空腹是没有问题的，但容易发生低血糖的人群以及体力不佳的老年人，建议呢不要空腹跑。如果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建议在餐后一小时再运动，如果是高强度运动，那就得餐后两个小时再运动。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

0: 始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3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3: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汇集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

0: 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1: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3: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5: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3: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8: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9: 第一次看威尔士啊，很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

0: 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4: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6: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7: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9: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1: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

0: 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0: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6: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

0: 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氏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4: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3: 本周六

0: 1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0: 本周四，最新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4: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

0: 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林城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
2: 白鹤亮翅，
1: 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3: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姐。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晨光温柔铺展，清风裹挟着清爽扑面而来，崭新的一天缓缓启程，愿你带着满心的暖意向前行走，邂逅一路温柔光景，所见皆欢喜，事事皆顺意。各位早安。那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建仁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4: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播报。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2026年3月12号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更是中华民族对现代法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8月12号发布的报告称，下阶段将充分发挥货币信贷政策导向作用，不断完善工具设计和管理，扎实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人民网消息，北京时间8月12号16时58分，由中国国航 C919 机型直飞的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截至目前，国航 C919 机队规模达12架，累计安全飞行超1.2万班次，运送旅客超162万人次，开通10余条航线。我们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长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何江红团队、杨毅团队

0: 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2: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心有定力，不惧世事喧嚣》，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

身处在快节奏高压力的当下，焦虑几乎成为现代人的常态了。我们常常被网络流量、他人的节奏、世俗的标准裹挟前行，总觉得自己跑得太慢，做得不够，活得普通。很多人终日奔波忙碌，在攀比当中迷失了自我，在得失取舍中心生纠结，在浮躁功利中倍感不安。其实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一路高歌万事圆满，而是守住自己的本心，稳住自己的节奏，坦然接纳生活的所有起落。杨绛先生说，人生最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真正的成熟是看清生活平凡琐碎的本质后，依然保持热爱，温柔自愈，踏实笃定地向阳前行。首先你要放下攀比，接纳平凡的自己。人生大半疲惫皆因盲目的比较，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张望，执着于别人的光鲜人生，对照自己的平淡日常，羡慕他人一路顺遂坦途，焦虑自己步履维艰，事事平平，久而久之越比越自卑，越比越浮躁，让日子变得身心俱疲，满日慌张。白岩松曾经说，人生的终点都一样，别把日子过成和别人的竞赛。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专属的时区，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从来没有统一的人生标准答案，更没有必须复刻的人生模板。小镇上有两位手艺人，年轻的学徒

学艺两三年便技艺纯熟，接单不断，名声在外。年长的老师傅一辈子坚守慢工细活，从来不竭于接单谋利，每日潜心的打磨手艺，沉淀匠心的功底。年轻学徒时常嘲笑老师傅进度太慢，不懂变通，自诩年轻有为。可岁月终见真章，许多年后，一位追求速度的学徒粗糙敷衍，口碑渐渐流失，客源寥寥无几，而潜心沉淀的老师傅手艺愈发精湛细腻，凭借极致的品质远近闻名，成为当地人敬重的匠人。这世间所有的成长快慢皆有归途，优劣从不在于一时的风光。反观我们当下的生活，太多陷入了深陷攀比的内耗之中。同龄人升职加薪，便焦虑自己原地踏步；别人的生活圆满顺遂，便遗憾自己的日子过得平淡。我们总拿别人精心展示的高光时刻，对标自己平平无奇的日常，否定自己日复一日的默默努力，却忘了每个人的境遇、机遇、赛道本就截然不同。盲目攀比就是对自己的消耗。接纳自己的平凡，从来都不是摆烂、躺平、放弃进取，而是清醒地认知自我，允许自己普通平庸，允许自己偶尔落后于人，允许自己有短板、有遗憾，不必追逐所有人的脚步，不必迎合世俗的功利标准，更不用活在他人的眼光里。人生最大的智慧是懂得向内深耕，取悦自己，不慌不忙，走好属于自己的路，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

沉淀自己，静待时光开花。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质是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当下社会处处鼓吹速成、捷径、快速成功，浮躁风气蔓延，很多人心浮气躁，急于求成，渴望立竿见影的回报，做一点努力就想迫切得到结果，一旦暂时看不到收获，便心浮气躁，轻言放弃，在一次次的半途而废当中消耗自己，最终一事无成。董卿说，所有的从容不迫都是厚积薄发，所有的光芒万丈都是日积月累，世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所有的惊艳众人的绽放背后都是漫长无人知晓的蛰伏与坚守。央视主持人任鲁豫，台风沉稳，谈吐温润大气，常年主持各大国家级的重磅晚会，但是他的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世上从来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功，他扎根地方，默默地深耕多年，没有高曝光，日复一日地打磨台词功底，练习舞台控场，积累主持底蕴，身边很多同期同事急于跳槽追梦，追逐流量热度，只有他摒除了杂念，深耕自己的职业，耐得住寂寞，默默积攒实力，整整十年沉淀打磨，让他练就了临危不乱的姿态与稳健的功底。练习舞台的控场，所有

看似轻松高光的背后，都是无人问津的咬牙坚持。一位乡村女教师扎根偏远乡村二十余年，教学条件很艰苦，薪资微薄，身边的同事陆续调离转行，只有她坚守教育的初心，日复一日的备课授课，陪伴留守儿童，改良教学方法，不求名利声势，守护山里孩子的求学梦想。二十余年的坚守，他带领无数的学子走出大山，用平凡书写了不凡。真正的成长从不是看不到的光亮，沉下心，稳住气，慢慢走，时光不会辜负每一份默默的坚守。

接纳起落，温柔自愈的前行吧。人生本来就是起落沉浮，本就是人间常态。芸芸众生，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一帆风顺的，没有谁的路途永远是平坦坦荡的。顺境的时候从容，人人皆有，逆境中的自愈向阳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能力。生活有晴有雨，人生有起有落，接纳所有的不如意，包容坎坷与遗憾，才能在风雨中成长，在低谷中重生。作家余华曾说，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人生最难的修行是身处低谷依旧不卑不亢，向阳而生。演员张颂文大器晚成，年轻的时候做过诸多的底层工作，尝尽生活的疾苦。踏入演艺圈之后，常年默默无闻，跑龙套，演小配角，屡屡遭遇否定和质疑。同龄的演员呢，早已经走红立足了，他依旧沉下心打磨演技，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不抱怨命运，不放弃热爱。历经多年的蛰伏，人到中年凭借实力出圈了，证明低谷不是终点，蓄力前行终会向阳花开。普通人亦是如此，谁都有盲目迷茫困顿的时候，谁都会有失意低落的时刻，工作受挫，努力落空，都是人生的常态。很多人经常会陷入内耗与自我否定，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消耗心力。低谷并非磨难，它磨练你的心性，增长你的阅历，教人会释怀。人生漫漫，岁月无常，真正的人生赢家从来不是一路顺风顺水的人，而是懂得稳住内心的节奏，学会自我和解，始终向阳向上的人。放下无谓的攀比，接纳平凡的自我，方能活得从容自在。步步向好，接纳起落沉浮，学会温柔自愈，方能不惧世事风雨。愿我们身处浮躁世间，仍能够守得住本心，稳得住脚步，扛得住风雨，不慌不忙，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变好，岁岁安然。

0: 不了。
1: 我说老伴儿啊，现在生活富裕了，你还总唱这首歌？
0: 哎，所谓勤以致富，俭以养德，勤俭节约可是咱们的传统。

0: 家宝啊。
1: 爸妈，中午聚餐打包回来的，我先搁冰箱了。
2: 今天是咱们的，
3: 你看连咱小孙子都会唱了。
4: 养成节俭习惯，传承中华美德，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3: 陈光里王健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的《江南》，这是林俊杰2004年发行的经典作品，收录在专辑《第二天堂》当中，也是让他迅速走红的标志性歌曲。歌曲融合了 R&B 曲风与国风的韵味，借助江南烟雨、水乡景致作为意象，诉说着缠绵又有遗憾的爱情。旋律悠扬婉转，歌词极具画面感，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的我，成为传唱度极高的经典段落，即便时至今日，依旧是大众心中极具代表性的华语风流行歌曲。接下来一起让我们来欣赏这首歌。

在音乐当中，今天的节目就陪伴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水利部部署台风白海豚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闽台源博物馆在两岸设立14个寻根联络点。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逾8万车次。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交付首批物资。童书创作国际对话在加拿大举行。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8号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7号下午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今年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系统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了解到，台风白海豚具有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突出特点。受其影响，

预报八月八号至十六号，浙闽地区及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部分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部分地区山洪灾害风险高。为应对台风，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全力以赴做好六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四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五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六要确保重要基础设施安全。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已派出三个工作组赴浙江、福建、上海协助指导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并维持对陕西、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西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八号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上获悉，闽台缘博物馆目前在两岸设立的寻根联络点达十四个。闽台缘博物馆落座于福建省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2025年7月建成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同步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涵盖台胞入闽首站、宗亲宗祠、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四个类别六个寻根点。当日，博物馆为八个新设立的寻根联络点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和泉州近江。这是闽台缘博物馆首次把寻根联络点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闽台寻根溯源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向台湾岛内的拓展。据介绍，这些寻根联络点涵盖祖地源流阵地、涉台名人史迹点、文化研究机构、宗亲服务平台、祖地分灵庙宇等多元载体。此次博物馆为18名首批寻根联络员颁发了证书。闽台缘博物馆2013年首次举办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今年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谱牒文化交流大会以谱牒文化与两岸融合发展为核心主题，海峡两岸宗亲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共约150人齐聚一堂，共探谱牒文化价值，共叙两岸根亲文脉，共话融合发展未来。新华社消息，记者八号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预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汇集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据介绍，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连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已录得约25%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与相关部门、营运商及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新华社消息，中国原古巴新一批家用太阳能设备项目首批物资交付仪式近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古巴副总理兼外贸外资部部长佩雷斯·奥利瓦、副部长里瓦斯、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出席。佩雷斯·奥利瓦表示，古巴国家电力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民众每日承受美国不公正、非法、单边封锁带来的影响。此次捐赠对古巴具有重要意义，中方在推动古巴能源转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持续提供支持。该批设备将分发至偏远地区家庭以及托儿所、银行、养老院等受能源危机影响的机构。华新表示，此次援助设备是中国人民赠送给在困难中战斗的古巴人民的礼物，也是中古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开展能源民生合作的实际成果。中方将助力古巴在能源自主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古命运共同体。据介绍，中方曾于2025年11月向古巴交付一批5000套、2000

0: 千瓦光伏发电设备。新一批5000套家用太阳能设备在单机装机容量和电池储能容量方面均有所提升，并针对古巴电网情况和热带气候条件进行了优化。新华社消息，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童书创作国际对话会日前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对话会邀请中国插画家、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得主蔡高和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谢林、克雷迪等参加，围绕故事如何连接世界、童书的发现与抵达等议题展开讨论。蔡高分享其作品的创作内核，即根植中国城乡日常烟火，将乡土生活、本土民俗和东方审美融入绘本画面，不刻意堆砌文化符号，用细腻的生活图景传递东方人文底蕴。克雷迪说，当代童书创作的关键在于平衡本土文化独特性与人类共通情感。优质童书作品应具有高超艺术性、饱满文学性和纯粹儿童视角，三者缺一不可。本次活动由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办，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联合承办。活动现场，多国童书出版从业者围绕童书创作、跨文化传播展开交流。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今无线电技术正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中，由于无线电传递信息方便快捷的特点，也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比如非法架设黑广播，播放非法药品广告，利用伪基站群发垃圾诈骗短信，甚至进行反宣活动，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行为，非法设置 GPS 干扰器影响民航飞行安全，利用 GoIP 网络电话设备进行电信诈骗，非法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严重影响公众移动通信，私设 ADS-B 接收机收集我国航空数据发送给境外组织等等，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社会安全稳定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我国刑法及无线电管理条例都有条款明确打击无线电违法犯罪行为，抵制无线电违法犯罪活动，你我都是电波卫士。
2: 哟，张大妈，
3: 哎，
2: 这么早啊？
3: 去买点鸡蛋。
2: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4: 理财课程免费听。
3: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6: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5: 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3: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桃花县令。
1: 西晋时期有一位非常帅气的官员，百姓们把他称为桃花县令。他是谁呢？我说一个形容男子相貌英俊的成语，大家就知道了。这个成语就是貌若潘安。今天啊，我们就要说说这位桃花县令潘安的故事。可是既然人们称他为桃花县令，那肯定是和桃花有关系。作为著名的美男子，是因为面若桃花才得此称谓吗？当然不是，这里边有个典故。潘安在河阳做县令的时候，他充分利用了当地的这个地理特征，号召百姓种桃树来美化环境。每到春天呀，整个县城处处都是桃花盛开，美不胜收。杜甫的诗句《恐是潘安县》正是称赞潘安主政时期的河阳桃花之多，风景之美。但把潘安称为桃花县令，可不仅仅是他爱种桃花美化环境，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就是潘安这个人呀，他很善于思考，而且相当有头脑。他在当县令的时候，采用了一种叫做浇花西送的方式来预先处理案件。大家肯定想知道什么是浇花西送呢？就是潘安在当县令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很多发生在邻里之间的小纠纷，双方一旦闹到公堂之上，如果循规蹈矩地按照律法来处理，不光要花很多时间来处理案件，而且还很可能浪费司法资源。最后呢，可能邻里双方因为一些牢狱之灾，还结下了深仇大恨，非常不利于邻里和睦。于是潘安就想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如果百姓因为小纠纷到县衙报官，潘安在审案子之前，他先让双方共同干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啊？让他们一起挑水去浇桃花，反正河阳县有无数的桃林。大家可能有疑惑，这个双方有矛盾了，潘安让他们一起去浇花，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潘安呢，要求诉讼双方要一起担着一个桶去浇花，而且绝对不能把水洒出来，洒出来就重新开始。最关键的是，这个桶可不是一般的水桶，这个桶的桶底是特别设计的，是锥形的，下边尖尖的。这样一来呀，你就不能把这个桶给放下，得两个人一直一起担着，是不是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团建活动？通过设置种种的障碍和困难，让两个本来有矛盾的人呢，不得不齐心协力，相互配合。结果呢，在景色优美的桃林里穿行浇水，这原告和被告呀，合作半天之后，不仅怨气没了，还产生默契了。最后呢，诉讼当然随之减少很多。这种做法其实有点类似于引入了一个诉前调解环节，效果呢还真的的确不错。正是由于潘安的这些政绩，于是呀，人们开始用桃花县令或者河阳一县花来称赞地方官员善于治理，或者呀，就是比喻某一个地方景色之美。潘安的这些政绩呢，虽然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称赞，但潘安本人却很谦虚。在他的名作

闲居赋中，他把自己这些做法呀都称之为拙政。我们所熟悉的苏州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便起源于此。因为世人皆知的英俊相貌美成了潘安最广为人知的名片，但潘安之美绝对不止于容貌，更在于他的品味，在于他的智慧。这个桃花县令的故事是不是让我们对美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呢？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亡羊补牢。战国策记载，见兔而故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接下来我们便来简述一下这一段话的来历。战国时期，楚国有一个大臣名叫庄辛。有一天，庄辛对楚庄王说，你在宫里面的时候，左边是周侯，右边是夏侯，出去的时候，鄢陵君和寿根君又总是随看你，你和这四个人只顾奢侈淫乐，不理国家政事，郢都一定要危险了。襄王听了很不高兴，气呼呼地骂道，你老糊涂了吧，故意说些险恶的话，祸乱人心。庄辛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实在感觉事情一定要到这个地步的，不敢故意说楚国有什么不幸，如果你一直宠信小人，楚国一定要灭亡的。你既然不相信我的话，那请允许我到赵国躲一躲，看事情究竟会怎么发展下去。襄王同意了，结果庄辛到赵国才住了5个月，秦国就派兵侵楚了，襄王被迫流亡到阳城。他才觉得庄辛的话不错，赶紧派人把庄辛找回来，询问他解决的办法。庄辛很诚恳地说，我听说过，看见兔子才想起猎犬，这还不晚，羊跑掉了才补羊圈也还不迟。接下来庄辛便给襄王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个人养了几只羊，一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少了一只，原来羊圈破了窟窿，夜间狼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邻居劝告他说，赶快把羊圈修一修，堵上那个窟窿吧。他说，羊已经丢了，还修羊圈干什么呢？他没接受邻居的劝告。第二天早上，他去放羊，发现又少了一只。原来狼又从窟窿里钻进来，把羊叼走了。他很后悔，不该不接受邻居的劝告。他赶快堵上那个窟窿，把羊圈修得结结实实的。从此他的羊再没有被狼叼走的了。庄辛看到襄王听得津津有味，便给襄王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古时贤王商汤、周武王都是在只有百里左右的土地上发展强盛起来的，创建了商朝和周朝。而暴君夏桀、商纣虽然有天下，却不免亡国。现在楚国的领土虽然

0: 比以前小了不少，但合计起来也有几千里，岂止是百里左右啊。楚国都城虽然被攻破，但只要大王您振作起来，改正过去的不当之处，秦国是灭不掉楚国的。
1: 楚襄王听了眼睛一亮，果真按照庄辛的话去做，真的度过危机，振兴了楚国。楚襄王不理朝政，只知道吃喝玩乐，又闭目塞听，将忠言规劝视为耳旁风。国都被敌军攻破是必然的，这岂是我们一个人如果只知道贪图享乐，不知道如何做事，其结果必然是遭到悲惨的失败无疑。可喜的是，楚襄王及时悔改，在庄辛的指导下重整旗鼓，终于又复兴了楚国。由此可见，出现错误以后，如果赶紧采取挽救措施，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还不为迟。当然，事后的亡羊补牢，总是比不过事前的未雨绸缪。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思义报道，8月15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乌翠区调研。在乌翠区，董文琴来到伊春森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桦树枝系列产品综合开发项目建设现场，要求企业及相关部门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确保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董文琴登上林都号森林小火车，强调要深挖森林铁路历史文化内涵，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在美江木艺工坊，董文琴鼓励从业者开发更多文创产品，推动木艺加旅游深度融合。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强调要持续丰富业态供给，将山林绿意转化为游客可感可享的夏日美好体验。在伊春高铁西站建设现场，董文琴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强化要素保障，助力伊春加速融入哈尔滨两小时经济圈和全国高铁网。在伊美区，董文琴来到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房车营地，要求加强营地服务管理，把游客服务中心打造成为温馨驿站。在红松体育馆，董文琴强调要讲好冰湖之乡故事，将体育精神与城市气质相融合。在岐黄康养中心，董文琴指出要发展森林疗愈新模式，让百姓和游客共享康养红利。在洪生小区，董文琴要求科学规划推进。